0: 回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0: 这首《安静》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老歌啊，是2001年的专辑《范特西》当中来收录的作品。
1: 是，昨天就已经在咱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看到很多杰伦的粉丝在群里面发他最新代言了别克的 MPV 哈。的确啊，这个我们也专门查了查，就是杰伦从昨天开始正式成为了别克 MPV 家族，包括 G18 世纪还有致敬世家的代言人。我们就在想啊，为什么杰伦会和别克合作呢？嗯，哎，帮大家，
0: 这真的不是别克的广啊，确实不是广，
1: 是、啊，
0: 但是是因为这条新闻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好奇。
1: 好奇，
0: 对，据说出道至今呢，他在内地的巡演工作、私人出行一直用的都是这辆车，啊、家人也在用，
1: 是，
0: 所以他其实应该算是车主了。
1: 对，就是 GL8 啊，官方说他是车主，是老朋友，不单单是这个单纯的代言人啊，这种实际使用加上时间沉淀，其实比很多普通明星代言可信度高很多。
0: 嗯，
1: 另外这个人设也是非常匹配的，因为杰伦是国民的顶流，然后顾家的好爸爸，非常的成熟稳重有品位，符合 MPV 这种商务加家庭的双重的场景。
0: 是的，另外我们平常说到商务车可能都会觉得商务比较老气啊，
1: 对，
0: 所以其实也别克也是需要周杰伦能去帮他们去拉动一下年轻的家庭，同样是破圈的。
1: 对，
0: 再有一个从时间线上来讲非常巧，
1: 来26年他们同频成长，为什么啊？时间倒回到2000年，就是在那一年杰伦发表了首专，那一年也是 G18 上市、嗯、你说巧不巧，
0: 是、啊、所以是26年的时间了哈。
1: 对，
0: 但我们也好奇说他俩已经相伴26年了，那我们一直在说国民品牌然后而且是百年品牌，张一元到底是哪一年诞生的呢？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
1: 是
0: 在清光绪34年张一元就有了，就是在1908年，确实是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啊。
1: 是，
0: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张一元的名字啊就叫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1: 哎，是的，那所以说今天我们 UP 商城啊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张一元品牌旗下的茉莉花茶云明，这也是这一款茉莉花茶在 UP 商城首次上架，所以说今天先来说说价格吧，把价格帮大家也是打下来了啊。这个50克一袋，原本2袋啊是99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袋到手只要99，而且这是一个我们的尝鲜价，只有这2天有，卖完以后我们就恢复原价了。记得想要冲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客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为什么喝茉莉花茶一定要喝张一元呢？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啊，他们家的茉莉花茶的印制技艺入选了国家级的非遗。
1: 对，
0: 2022年呢，进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工艺非常的正统。嗯、它的特点就是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无论是九印九制还是七印七制，它都是反复吸香的，比普通的花茶更香浓，而且更耐泡。
1: 所以很多茶友把这个张一元家的这个茉莉花茶称作茉莉花茶界的天花板，
0: 对，
1: 因为口感太能打了，毕竟是12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沉淀啊，被称为中华老字号的茶叶品牌真的是不多啊。
0: 是，
1: 所以说大家想要冲我们今天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这一款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原来是50克一袋啊，原本是99元2袋，今天给到大家99元3袋，而且啊，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都加送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而且所有啊，只要你下单，所有的朋友都会送给你品牌礼袋的，买来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儿。
0: 是的，之前我看过一个广告，就是你能听到的声音是多少多少年前，你能喝到的味道是多少多少年，现在我们能喝到的茶叶就是120年前的味道，
1: 对，120年，
0: 对，120多年了，不仅是国家级的非遗。然后还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中华老字号
0: 啊、这不是、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然后还入选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
1: 啊，
0: 所以这个工艺啊，大家确实值得来去试一试了。
1: 对的，
0: 咱们北方人其实是喜欢喝茉莉花茶的，尤其是喜欢那种仙灵不艳俗的花香啊，非常的好喝。
1: 对，
0: 今天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茶叶呢是来自于在福建的这个 350到500米的茶山当中长出来的春茶，而这个茉莉花呢，是在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所以这个味道出来啊，真的是非常的地道，而且特别的浓郁。
1: 是
0: 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可以见到了。还有啊，张怡园他自己是有一个实验室的，就是他的这个实验室呢是159项的检测，农残重金属全把关，所以每一口的味道都非常的安全，而且也很稳定。
1: 是不单单喝的是历史的味道哈，还有科技的加持，
0: 对，品控很严格的
1: 啊。所以啊，想要冲我们今天张怡园茉莉花茶只卖2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披头士有首歌叫 Let It Be 啊，接下来这首歌叫 Oh Let It Be， 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就是爱
0: 这吧，
1: 爱咋咋地吧，
0: 就这吧，
1: 爱咋咋地啊。这首歌来自刘思涵，
0: 爱咋咋的。

0: 这首歌是尤长靖带来的，叫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那上周歌手2026，尤长靖也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啊。尤长靖可以说是备受认可的新生代的实力 vocal， 他来自马来西亚，他的声音是极具穿透力的那种嗓音，而且他是从一个偶像团体的主唱起步的，到现在可以说是一步一步的扎实打磨唱功，成功转型到了实力派的歌手。他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说昨日清空、一颗星的夜，而且他的歌里面的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饱含少年心事和成长的感悟。这一次呢，他选择演唱他的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也是将成长中的迷茫和释怀娓娓道来，饱满的那种情绪层层递进，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就会有着超强的共情力，拿下了全场亚军的席位。年轻的时候啊，你说我们哪儿哪儿都好哈、啊，就是身体好，然后自己的这个头发也是非常的顺畅啊，天天呢就是看着自己哪儿都顺。但是吧，随着年龄的长大，你就会发现好像哎，身体经常哪儿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包括自己的头发看着也不顺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头发吧，你说它经常会影响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有的朋友吧，他容易脱发断发，发梢呢干枯毛躁，分叉打结，所以怎么办呢？如果想拥有一条美丽的秀发的话，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一下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这是桂林长发村来使用的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的产品啊。桂林的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水，当地的阿姐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而且还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有去桂林旅行过的朋友应该并不陌生啊。这款洗发水的成分表呢，首位是49%高浓度的淘米发酵绿叶，再加上何首乌、生姜，还有人参、黑芝麻哈、十几种的草本植萃，它就是一个纯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洗发用品，全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能够深入滋养头皮，强韧发根，温和不刺激，头皮敏感脆弱都是可以用的。那除了养发之外呢，它还能够改善头皮的环境，添加的有三大的有益菌群，去调节你的油脂分泌，这样的话呢，你头发就不会觉得刚洗完第二天就很油油的。尤其很多的男士哈，男性的这种朋友经常会头发出油，但是你用完这个会让头发越洗越健康。而且呢，他还手握4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去油顺滑养护效果都是有真人实测数据的，就是这个效果你用一次是实打实看得见的，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头油明显减少，还有包括我们提到的断发的问题啊、掉发的问题啊，还会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的光泽。最重要的是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一瓶400毫升的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市场指导价要168元，两瓶是多少钱呢？336元。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首次推广福利，给大家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啊，这样的洗发水两瓶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呢还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呢随单再给大家赠送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的，淘米蛋白养发乳50克的，桂花精油沐浴露还是50克的，等于是到手呢足足是5件产品只要99元。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一个福利价，包括赠品的福利是只有100单的，送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来到了9:22，稍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可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7: 音乐，
4: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8: 拒绝 emo，
9: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2: 旋律绕耳边，
13: 快乐每一天，
14: 沉浸式听歌，
15: 沉浸式放松，
1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7: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8: 欢迎来到我们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来到了9:25，各位早上好呀，我是江江。那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真的特别适合装修啊。我最近就周围有好几个朋友啊，就是说，哎，这个装修有没有什么既方便，然后又不是太花钱又不是太费劲的一个方法呢？我说你看多好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现在呢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看一看啊，来报名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我们合作的是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的过程，就是让您的装修省钱省事省力还省心。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到三大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给您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给您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万一有什么纠纷的话，直接这笔钱就赔给您了，所以是不是保障够实在？同时还会给您签署闭口合同，保障一口价、啊，而且这些都是在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的所有的费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不仅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啊，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呢，就是希望大家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有人跟进的，让您的装修装的是放心无忧。所以报名家装节的方式很简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今天是我们全新改版的魅力放轻松，我们今天音乐的主题呢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上周刚刚举办过的这个歌手2026的首期的竞演啊，而且上周呢这个音综是频上热搜哈、啊，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大家记忆中的那些好听的老歌。上周获得第三名的就是接下来的胡彦斌了，他在竞演的时候演唱的歌曲是这首《你要的全拿走》，我们先来听。

胡彦斌的这首歌叫你要的全拿走。那上周歌手2026呢，胡彦斌凭借这首歌是拿到了第3名的一个成绩啊。胡彦斌一直是内地乐坛独树一帜的实力派。

的唱作人，16岁就出道了，而且呢非常的擅长啊，将国风啊、 R&B 啊、流行元素进行巧妙的一个融合，就特别适合去改编歌曲啊。包括他最近就是参与到很多的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他改编过之后的歌曲都是大受欢迎。你像他有很多的经典的古风歌曲，比如《红颜》呀、《诀别诗》啊等等啊，再到传唱度极高的《男人 KTV》，可以说他的歌是辨识度十足。在各大音乐综艺当中呢，都是展现了他超强的一个创作的功底。那在本次歌手2026当中的舞台上呢，胡彦斌也是把这首《你要的全拿走》进行了一个巧妙的改编，再加上他一个娴熟的唱功啊，还有他非常稳健的那种舞台的把控力，真的是展现出了他常年沉淀的那种音乐的实力。今天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和各位来共同回顾一下上周爆火的歌手2026的首期的直播节目。现在到了夏天了，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洞洞鞋又该备上了？对，我们就知道大家的这个需求啊。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卖这个洞洞鞋之后，我看见大家的反馈也是非常的强烈，很多朋友一直都在回团购啊，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团购我们的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已经卖了3天了，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都是所剩无几了，现在倒计时仅1天，对，最后1天，但是依然火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团购，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团购就可以预定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好像都差不多，对吧？但是上脚才知道它真的是有差别的。那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是夏季的爆品，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抬起来呢就会有回弹，是那种又软又实还很稳，不会有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会说感觉脚下软塌塌的没支撑，哎，不会，它都是给大家做的非常的到位，有足弓的支撑，有贴合的弧度，就是你多走的话或者是脚底板都不会发酸发紧的，光脚穿也是不怕的，它是有抗菌防臭的技术，下雨天也不会滑，它底下是那种鲨鱼纹的鞋底，所以是抓地很牢很牢的，湿地面上走的也非常的踏实。那而且呢，它是有凉鞋和拖鞋两种穿法的，一双顶两双哈。那这次返场热门色系都是有货的，像温柔的杏仁白呀，还有百搭的那种钥匙黑呀，各型的蓝白红啊等等，颜色也很多，款式也很好看。您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复个这个团购啊，您抓紧时间回复个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先去看看样子，先看看有没有什么您喜欢的原色，接下来就要给您说我们的价格了。锁定我们的爆款商城啊，真的正品保障，价格实惠，日常通勤优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很贴合。官网卡洛驰的鞋子我们平时都看过吧，价格非常的不便宜啊。那这款的官网要卖到499元，奥莱发货3.9折仅需要199元，最后一天公众号回复团购就能下单了。对，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么好的一款洞洞鞋，卡洛驰的大品牌的，现在只需要199元，你就可以拿回家了。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如果还有想要增高款的朋友，拉长腿型的，您可以选一个泡芙款，官网卖799，但是我们现在仅需要239，穿上是立马增高5厘米的。还有很多的家长想给小朋友买洞洞鞋的哈，也可以，您只需要139元就可以拿到这款卡洛驰的儿童款的洞洞鞋了。所以现在大家趁鞋码颜色全，还有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抓紧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啊，有想这个想装修的您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啊，回复家装节。然后呢还有的朋友刚才说想这个看一看，想省钱的，那您发送省钱就可以了，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还有我们的特种兵的活动，想让家里小朋友参加的，回复个特种兵。想买我们的卡洛驰的鞋子的朋友，今天最后一天的团购价啊，您直接回复一个团购，抓紧去选一下颜色还有尺码。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窦靖童的歌哈，叫做 My Days。

听到了来自窦靖童的这首歌叫 My Days。 在上周的歌手2026的舞台上呢，窦靖童呢是凭借两首歌啊，一个是同一片天空下，还有 Don't Break My Heart， 是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窦靖童呢，他一直以来是一个风格非常鲜明的原创音乐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对吧？他的爸爸是窦唯，对，所以他从小呢就是浸染在那种音乐的氛围当中，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启了词曲创作之路。而且呢，他的那些歌如果你都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一直是跳出大众流行的框架，很偏爱那种另类的摇滚啊，迷幻的曲风啊，所以他的歌曲是那种审美比较小众又高级的歌曲，然后舞台也是很随性很洒脱的。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带大家来盘点一下上周刚刚举办完的这个歌手2026的首期的竞演啊，给大家来介绍和再重听一下其中的那些经典的好歌。你看，我看这会儿的微信平台上真的是刷屏，团购团购团购，全部都是在回团购的朋友。确实，我们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连续热卖了三天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想买洞洞鞋的朋友一定要把这波的优惠便宜的价格给拿到了。现在这个你看啊，成人款的只需要199，儿童款的139，正规品牌的卡洛驰的鞋子你就可以带回家了。有很多朋友问怎么来买呢，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家里的孩子永远都是最宝贵的。你看刚才我一说团购，有很多朋友也来发来这个微信啊，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然后说哎，这个小朋友的鞋子有没有啊，卡洛驰的有吗，都是给小朋友在问的啊。家里的小朋友呢，除了要让他穿得舒服吃得好之外呢，还要吃得营养和健康，尤其是家里是3到18岁的这种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真的是最关键的时期。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什么原因呢，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很多的家长啊，普遍只是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呢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是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非常的被值得重视。如果你之前完全不知道或者没有关注过，那您可以买一次来试试看啊。我们交往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它是那种草莓味儿的酸。

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喜欢吃。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说到孩子了，其实我们成人的世界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啊，有很多的朋友经常要户外工作呀，有的是要陪孩子去上学租房子的呀，还有商旅精英啊，还有像很多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啊，平时呢想看看手机，想刷个视频啥的，家里都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一两百，那怎么办呢？你想给话费瘦瘦身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福利，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啊，所以价格品质双保障。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全程是不限速的，流量不虚标。那现在下单，每天我们前100名的朋友还给您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来下单了。所以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啊，说这个氨基丁酸好用吗？您首先刚才听完我介绍了对吧，另外呢您是不是可以豆包一下也去看一看，是不是它真的现在是国家批准的一个新的营养元素，对儿童成长的好处是非常大的。您回复成长，回复成长可以看看我们这款氨基丁酸的产品哈。那想要随身 WiFi 的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兴哲的歌《永不失联的爱》。

0: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那在歌手2026当中呢，上周的竞演当中，他也是凭借这首歌稳居本场第六名的一个成绩啊。我看微信平台上大 boss Mr. 李这位朋友说，歌手商业化太严重了。对，就是现在呢，这个歌手好像确实是没有第一期的时候那个歌手选歌啊还有制作呀那么的用心了，对吧？但是他现在呢也是音综当中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档节目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朋友说没有看，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也是不错的。那比如说刚才这首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他当时呢也是凭借这首歌火遍了全网，这首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周兴哲的一首爆款金曲了。而且呢，其实这首歌到现在来说，包括单依纯翻唱了之后啊，都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所以这次的竞演当中，周兴哲凭借这首歌拿下了这个第六名的一个成绩，也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这马上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到了暑期之后还要出去自驾游啊，带着孩子出去玩啊什么的哈，那一定要把自己家里的车好好的拾到一下了。但是呢，我猜你一定是在车里开空调的时候就感觉油耗是不是上升了，还有这个噪音会不会有变大的这种情况啊。来上一瓶我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可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啊，很多万能通的这个车使用过的朋友们使用过的感受也都是非常的中肯。就比如说冰咖这位朋友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你看还有这个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了。对，您用过我们的万能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它使用完了之后那个带给你的车辆的那个感受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就好像是开了新车的一样。就包括之前有想换新车的朋友，觉得自己车实在不行了，但是使用了万能通之后呢，它这种使用新车的这种感受就又回来了。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使用过万能通的朋友，真的建议您买上一瓶去试试看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另外现在呢还能参加我们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您只要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大额满减券哈等等这些的大抽奖的活动，您就是非常好中奖，说明一抽您就不用下单，直接就带一瓶给您送回去了。所以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抽奖啦。
1: 听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您的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个小时带大家盘点了歌手2026上周的竞演的一些精彩的歌曲片段啊。那此次的竞演当中呢，像第七名是张碧晨啊，然后还有第八名的魏如萱，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本期的唯一的外籍唱将，他带来了一首歌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然后呢他当时是获得了这个第五名的一个好成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庾澄庆凭借让我一次爱个够是首期遭遇了淘汰。那更多的精彩呢，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那如果说您这会儿上午的时光想要放松一下怎么办呢？来上一瓶茉莉花茶吧。当然您出去买是不是有点费劲，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为您带来的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名张一元。张一元呢是北京的百年老品牌啊，喝过茉莉花茶的一定知道他家的茉莉花茶，精选了350到500米的山茶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呢常年云雾缭绕啊，所以茶叶入口鲜甜，非常干净，喝不到什么样的苦涩味儿。所以您要喝茉莉花茶，一定要喝原产地的，然后一定要喝最正宗的。那张一元家的一定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作为一款口粮茶，不挑茶具，不挑水，热水一冲，香气散开啊。原来呢，这个价格哈、啊，50克一袋，原本要99元，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尝鲜价给您加赠一袋，99，到手3袋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超级划算啊！而且给您家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可以防潮保鲜，不管是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非常合适的。您这会儿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我们这款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了。然后结束我们本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稍后夏云为各位带来魅力变奏曲，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再见吧。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

0: 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近日，我省对连续两年以上未接受年度检查的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处理，并同步将其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近日，国产行业最重电动旋挖钻在河南正式下线，有效解决了大型工程机械油耗高的行业痛点，是国产电动重工领域的硬核技术突破，标志着我国大型新能源装工机械研发制造能力迈上新的台阶。第四届河南省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将于6月1号启动报名。本届大赛设1、2、3等奖和优秀奖，奖金分别为3万元、2万元、1万元和1000元。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宁夏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体育消息， NBA 官方公布了本赛季最佳防守阵容，文班亚马全票入选一阵，霍姆格伦、戈贝尔、奥萨尔、汤普森和德里克怀特同时入选。娱乐消息，电影《长安三万里》监制余舟首次公开确认，《长安三万里二》正在制作当中，影片将以诗圣杜甫为核心人物。余舟表示说，希望通过作品能记录时代崛起。报标温馨提示，一项研究发现，比起晚上11到12点入睡和10点之前入睡的人，工作日晚上10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发病率更低。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又见炊烟》。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北京时间10: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小云呐。哎，周一真的是能量满满啊，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不影响我们今天这个能量的心情啊。那此时此刻好朋友们，您走到哪儿了呢？此时因为下雨哈，可能有些路段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伙呢也可以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帮助更多的车友顺利通行。另外呢，受到降水的影响哈，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那省内呢有一些地方呢都会出现一些大雨，比如说安阳的西部、新乡西部、开封中部、商丘、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的县市区呢会有暴雨，那其中呢驻马店南部和信阳局部有大暴雨。也提醒哈，雨天行车咱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哈，拉大这个制动距离，特别是这个驾车遇到这个积水路段，或者是漫水桥、下沉式的立交桥，遇到这些积水较深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朋友们。还没有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您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手机，点击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呢直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来聊一聊天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还是和音乐相关，我就发现哈，今年这演出市场真的是太火了，就感觉大家伙不是就是去看演唱会，就是在抢票的路上。我身边的闺蜜哈，就跟我说她最近呢要去看这个苏打绿的演唱会，说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去另外一个城市看，是吧？她老公就特别不理解，觉得她快30的人了还乱折腾什么呀。没办法，就是热爱抵挡不住她这个远赴他市的这个心呢。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她，因为苏打绿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乐团，更是青春的代名词，你看是不是哈？他们是04年出道的，到现在整整22年了，20年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大人，也足够我们每个人是吧经历过高考、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哈。可能我们听着小情歌的时候呢是在课桌上传纸条啊，听着这个无与伦比的美丽的时候已经在毕业晚会上抱头痛哭了。我们去听演唱会也不一定是听那几首简单的歌，就是我们在赴一场和青春的约，对不对？就在那个震耳欲聋的场馆当中，在漫天飞舞的彩带和这个荧光海中啊，就短暂的做回那个青春无所畏惧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个跨越山海去见一个人，或者是去

见你青春时候最爱的歌手，你就会感觉你的青春没有散场，是不是？所以今天也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就是你最近哈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无论是网络热歌，还是一首冷门的老歌，还是说，是吧？就新歌也可以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留言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哈。热爱音乐的人永远都年轻，一起来听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了那种青春的气息哈，每次听都特别的感动。刚才不是跟朋友们分享到演唱会这件事儿吗？就今年的演唱会真的是场场不同，场场精彩哈。就我上一次看到一个视频还尤为的震惊，就比如说张杰连唱带跳3个小时，就场场的时候演唱会的服装道具都不一样，而且场场都是万人蹦迪的盛况。邓紫棋的巡演也非常的精彩，手持权杖骑8米的那个狮子出场，就是非常的炫酷哈，大屏啊、也非常的高科技，堪比裸眼 3D 的效果，甚至分红海的时候还有这个喷水花，让人感觉到身临其境哈，真的好像在大海里游泳的感觉，这水花都喷到这个观众的身上。而且汪苏泷也是非常的用心打造了一座罗曼城，因为他知道歌迷特别喜欢听他翻唱的歌曲嘛，所以呢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最烧钱的经费就是音综串烧，买了很多的歌曲进行翻唱，当然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唱跳的曲目。华晨宇，我觉得这个演唱会也非常的有意思哈，简直就是一场游园会，因为它本身呢就包下了一座游园，然后呢举办了首次的日出演唱会。哎呀，你2000多架无人机在夜空当中造太阳，你想是不是足够的精彩？还有周深啊，周深的演唱会也是非常的精彩，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全能型的歌手，民歌、红歌、戏腔、摇滚，是不是？什么样的歌他人气？在夜空当中造太阳，你想是不是足够的精彩？还有周深啊，周深的演唱会也是非常的精彩，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全能型的歌手，民歌、红歌、戏腔、摇滚，是不是？什么样的歌他都能够手拿把掐。在大西北的沙漠上哈，开演唱会的时候也是让歌迷感受到了非常隆重的盛况，据说呢当时还放了烟花，还有弹尖刺，

无人机日出哈，都非常精彩。咱看看，他们演唱会是怎么搞活的。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您最近最爱的一首歌是什么？可能有的好朋友很念旧哈，说我十年如一日就爱刘若英，所以呢，我最近非常喜欢听刘若英的人啊。他说这首歌呢，描绘了人生就像战斗一样，狂奔和历练，就非常有深意的一首歌哈，来自咱好朋友加菲猫的分享。还有好朋友说，若月亮没有来。这是雨桥啊，这位朋友分享的这首歌是不是网络热歌呀？是吧？若月亮没有来，那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啊。还有朋友说小美满，他永远最爱的周深，你看，非常喜欢周深哈、啊。就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啊，春节档有一部电影特别的火，《热辣滚烫》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啊？是不是？就贾玲减重100斤。用他减重100斤的毅力给所有人上了一堂课，就是关于怎么爱自己。这个电影下映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说最深刻的就是周深演唱的那首《小美好》，因为周深的声音本来就像一股风啊，吹散大家心底的阴霾，而且呢，他的声音很有治愈效果。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把时间交给周深，一起来听听周深的小美满，也告诉自己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不要忘了来互动，说一说你最近最爱的一首歌，说什么呢？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给生活开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看到很多好朋友说抽奖啊，我刚反应了一下哈，是的，咱的万能通全那个除碳养护剂现在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还是可以进行当中哈，就是您每天呢有一次的抽奖机会，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参与到咱万能通的抽奖。那奖品设置如下，比如说这个万能通的零元购啊，还有咱的大额的减免券，以及咱那个疯狂张真人节目可爱的周边，抽到都是给您包邮到家的，每人每天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哈。我看到每天都有好朋友抽到这个零元购。其实关于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不用我多介绍，大家伙呢都是熟得不得了，毕竟从上市到现在也有1-2年的时间了，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很多好朋友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耗降低了，之前加油的频次很高啊，是不是恨不得是吧2星期加一回，那现在用完之后呢，确实这个以前是2位数的油耗，现在降到了个位数。还有个感受呢，就是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动力更强了，上坡超车的时候更迅猛了，是不是？速度更快了。还有一些就朋友说方向盘抖动啊，车内的异响也悄咪咪的自己好了。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咱的王牌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一个温和除积碳。您用完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啊，就是被温和的清除掉，排出咱的车内，而且还能养护咱的发动机。没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发888。感受一下啊。那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来打招呼，你看像迪哥，还有听风说梦，还有一位朋友是叫顺子，是不是顺子六，说是你吗夏云，是你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鼻子眼睛。没错哈，以后就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好朋友们来聊天会面啊。刚才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很多好朋友说用完之后呢效果确实不错，也希望您用过之后啊也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咱音乐广播的微信

公众号上分享分享，帮助更多的车友来做选择。如果您没用过，不着急哈，您也可以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感受感受，试一试，是不是？当然也可以看看，用过的朋友们啊，他们的一些留言，他们的分享，咱也可以做一下参考，再做选择。既然说到这个汽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组数据，就是今年四月份国内这个销售量排前十的车型当中呢，只剩下吉利缤越这一款燃油车，这是一根独苗哈，排到了第八位，剩下的九个席位全部都被新能源车给包揽了。您回想一下，咱今年年初一月份前十当中燃油车还占了七位，结果到二月份的时候呢，占六个，三月份变五个，四月份跳水啊，就是到了一个，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是不是燃油车就从市场上绝对的 C 位迅速滑落了？哎，这个销量一跌，可能传统的 4S 店就如坐针毡了哈。特别是卖燃油车的合资品牌，那现在车卖不出去，可能都要压在这个车库当中。更让人扎心的就是价格的倒挂，去年有一个调查显示说，超过80%的这个经销商都在亏本卖车，卖价比进价低，一半以上的店呢，每卖一辆车倒挂幅度超过15%。是不是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其实挺感慨的啊，因为咱都是听着这个发动机的轰鸣长大的一代人，所以对燃油车是非常有感情的。这个燃油车的断崖式下跌，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这个车的质量变差了，而是这个新能源车呢，可能在智能化使用的成本上，是不是可能更吸引消费者，大家都是真金白银来投票的啊，这也是不可逆的一个市场规律。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热爱燃油车、迷恋机械感、迷恋这个驾驭感的朋友来说，是不是燃油车还是大众的这个必需品，还是大家伙的大玩具和情怀寄托。你在这儿呢，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是更爱燃油车，还是就是比较青睐这个新能源？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啊。哎，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您最近最爱的一首歌。

这首歌呢是2003年发行的一首歌哈，加速度来自曲颖。其实现在看到他就觉得非常的怀念哈，当时的他真的是超强，就模仿能力超强，综艺当中还特别放得开的一位喜剧女王哈。其实唱歌也蛮好听的，声音很有特色哈。这首歌当年大街小巷也是非常的流行，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小情歌，带点流行的摇滚劲儿，是不是？曲颖呢在这首歌当中就彻底的释放了自己，因为嗓音条件很好，歌曲当中所有的和声部分也是他一个人包揽的，那种前扬前抑后扬的情绪，还有声音当中的那股冲劲儿，都把他那个人生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洒脱有态度利落，是不是？北京时间10: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这会儿有很多好朋友来更正我哈，说夏云这是晚上吗？你看刚刚说错了哈，这个习惯哈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啊，一旦养成你不好改。所以我以后尽量就是不是一定要改过来啊，上午好，对不对？说到这个习惯，可能很多好朋友都有喝茶的习惯，对吧？喜欢喝点有味儿的啊，就奶茶尽量不喝，因为长肉哈。白开水呢又觉得很寡淡，那这个时候呢给您泡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真的特别的好，而且还解乏提神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口粮茶，来自北京百年老字号张一元口碑新品，叫做云明的茉莉花茶。其实呢提到这个张一元，可能很多老茶客都知道他家的茉莉花茶非常的出名，性价比很高，这一款也是诚意满满。他的茶胚呢用的是福建高山上的春茶，喝起来是鲜甜干净，几乎是没有什么苦涩味道的。搭配的茉莉花呢是广西横线三伏天之后午后采过的这个鲜花，这个时候香气最浓，最绝的还是它的工艺啊，足足印制了7次，就是让1斤的茶叶吸饱差不多5斤的茉莉花的香气，真正做到了只闻花香不见花的茉莉花茶啊。作为口粮茶，我觉得它最打动我的还是随性啊，不挑茶具不挑水，咱随便拿个玻璃杯啊，拿个马克杯，热水一冲，那种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就这么飘出来了啊。反正我在办公室的时候经常泡它，我一泡整个办公室都说好香啊。下午这个困的时候累的时候，你看着茶叶在茶杯当中云卷云舒，再喝上一口嗓子也润了，心情也美了，是不是？夏天喜欢喝冷萃的朋友哈，也可以直接就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下，或者是加点冰块，口感更佳。反正能够帮助大家伙，特别是爱美的女士们戒掉奶茶啊，奶茶的完美替代，关键是好喝又健康，是不是？平时的售价是50克一袋，两袋是99，今天99块钱直接给好朋友们发个3袋，是不是？还额外赠送一个非常实用的防潮保鲜茶罐，礼品包装，自己喝、送长辈、送朋友都可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微信平台人记得小王还在说，夏云这个888万能通有什么用？这应该是咱新听众啊。万能通呢就是咱

平时在路上行驶哈、啊，走走停停，发动机当中会有一些积碳，这个积碳一多，你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耗升高。另外呢，你会感觉车的动力不如从前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异响。哎，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是来清除咱发动机当中的顽固积碳，把这个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软化剥离掉，最后随这个尾气排干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发动机的呼吸顺畅了，燃油的效率变高了，动力也回来了，油耗自然就往下走了啊。您可以试一试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先去抽奖，第一个链接就是咱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抽完之后是不是如果您抽中了这是减免券是吧，您就直接可以用，如果抽中了万能通零元购，跟我们的客服联系一下，直接给您包邮免费到家。如果抽中的是咱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周边，也联系一下咱的小客服，今天就给您包邮啊，给您寄过去。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最爱的一首歌。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

0: 是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回燃油宝，您回万能通或者是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初碳养护剂了。它可能和市面上常见的燃油宝还是有区别的，更加温和的清除积碳，同时呢还能够保养发动机。比如说咱家的爱车哈，一年跑个10000公里，那用一瓶就足够了哈，不是说咱每次加油的时候都需要加，是不是也更加省钱哈。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记得先去抽奖，咱的幸运大转盘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啊，朋友们，先抽奖，万一抽中了这个大额的减免券，咱买的时候更划算。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这会儿夏夏在说，我正在办公室边听广播，沏着茉莉花茶，也是在你们这儿买的，整个办公室都是香味儿，可不是吗？咱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茉莉花茶，经过7次的这个工艺，所以呢，就你只能闻到花香，没有看到这个花儿哈。但是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的沁人心脾。还有一颗小白菜，他说今天这天呐，配这个夏云推荐的茉莉花茶很舒服，下单下单，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哈，您就可以下单。刚才我给朋友们推荐的这个茉莉花茶了啊。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你又来了，怎么又给我们整晚上去了？扣我5块钱，不行50。另外呢，我最近就看到一个小科在这个人民日报上的采访啊，就看完之后很受感触，很感动。这小科老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经过音乐行业的几次大转型，早年呢听歌的时候呢，咱是需要经过这个电台的编辑、导演、音乐节目制作人来筛选的，如果他们不选不播，可能咱就听不着，对不对？那时候呢在电台点歌就感觉是一件特别特别浪漫的事儿哈。但是到2002年的前后呢，互联网时代重新开启，这个网络歌曲满天飞，到今天2026年 AI 开始写歌了，这个流媒体的算法呢每天给咱推送的都是你可能会喜欢的歌，是不是？所以呢，小柯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受感触，他说虽然这个音乐的载体在变化，但是音乐的本质不能改变，也不曾改变。你看，就是从咱听这个卡带，到听 CD， 到 MP3 来听歌，到现在的智能体，我觉得音乐的本质永远都是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就像小柯老师写过的一首歌叫做《稳稳的幸福》，是不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非常的柔软啊。这也是微信平台上一位好朋友啊，咱的老朋友叫方宗哈、啊，他说的最近最喜欢听的就是，陈奕迅《稳稳的幸福》。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继续来说一说吧，你最近最爱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它可能是热门歌曲，也可能是一首冷门的，或者是一首老歌，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4: 有一天

在这个讲究快的时代，可能我们每天好像都被各种事儿推着往前走，赶着打卡，赶着交这个什么方案，对吧？赶着应付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呢，就特别想问问自己，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还是说大富大贵的？其实我觉得经历的越多，你会越发现，最能够让人心安的，往往是那些最不起眼的日常。就像刚才这首特别温暖的老歌，没有那种华丽的炫技，也没有歇斯底里的那种呐喊，就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坐在你的对面，给你第一杯温茶，来和你分享生活的真谛啊。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据说是2013年的一部这个贺岁电影啊当中的主题曲，音乐制作人是小柯，写歌是非常的接地气的，也非常的走暖的路线哈、啊。而且陈奕迅在为了这首歌的演绎，为了让自己更放松、更接地气，据说还光着脚在录音棚里来录哈。所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就非常的温情啊，就很有共鸣感，特别是有生活经历的人会非常的有共鸣。后来我看到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比如说王晰，还有这个博远等等哈，每个版本都有不一样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陈奕迅的版本就是更像岁月沉淀下来的一杯温茶，就刚刚好，非常的暖胃，对不对？就藏在柴米油盐当中，告诉我们幸福就在这儿，就在平平淡淡的相守里。刚才说到这个平平淡淡的幸福哈，很多朋友就说忙了一天回家的那一刻才觉得特别的放松，躺在自己定制的大沙发里，看着自己设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装饰哈，就心里暖暖的，很熨贴。哎，最近有装修的朋友哈，咱别担心，装修毕竟二三百项工程的哈，虽然咱并不一定全懂，但是咱可以找一些靠谱的人帮咱解决装修方面的烦恼。比如说河南音乐广播呢，现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这个呢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一家装修公司。这个活动呢叠加了各种的补贴机制，价格很划算，关键还有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以及是吧这个绝无增效。很多好朋友就说最怕的就是各种的增项哈，前期说多少，后来各种增项，让人烦不胜烦哈，浪费钱。所以呢报咱的这个家装节最靠谱的就是没有增项哈，还有个百万质保金。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这个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看到咱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也可以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记者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和了解哈，相信他会给咱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另外也提醒装修想省钱的朋友们，您可以此时此刻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当这个工程款或者是材料费使用都可以，关键是这个2000块钱是不是这省2000那省3000，这零零总总咱都省了好几万哈，省钱就是赚钱。还有一点呢，就是咱可以预约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样房。其实这些如果咱在外面付费的话，也不少钱呢，这个咱也可以省下来哈。装修它毕竟是吧是个精细活，咱多操点心，可能后期的话交房的时候就更加的开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这个省钱活动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住上真正温暖舒适配得上您理想生活的新家。

0: 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0: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赵雷的话，可能很多好朋友还是比较熟悉他的那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成都。其实我觉得在老歌迷的心目当中，最偏爱的或者是觉得最惊艳的应该就是这首歌话，因为他写那首歌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生活很平啊，很清贫，做音乐呢又遇到了瓶颈，压力很大。但是有一次晚上演出结束之后回到家，就是听到隔壁装修的声音，被硬生生的给吵醒了，大半夜觉得又穷又烦躁又累，可能当时有一种崩溃的心情，就瞬间呢脑子当中开始天马行空的想一些事儿，于是这首歌就莫名其妙的在那一时刻出现了哈。家就是听到隔壁装修的声音，被硬生生的给吵醒了，大半夜觉得又穷又烦躁又累，可能当时有一种崩溃的心情，就瞬间呢脑子当中开始天马行空的想一些事儿，于是这首歌就莫名其妙的在那一时刻出现了哈。这首话后来赵雷呢也把它带到了各种各样的舞台上，甚至一些公益的演唱会上也会唱出来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咱就把这份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印发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近日豫 AE 新能源汽车号段启用，据了解，这也是郑州车管所最新发放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首次出现豫 AE 号段。郑州山姆会员店最新进展，那计划年内的建成90%，预计2027年上半年交付。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的消息，十年来，我国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出炉了，本届赛事呢共有16支球队参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娱乐方面，2026年五月，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8:81温馨提示：每小时呢要起身走一走，理想情况下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呢，可以选择能调节高度的电脑桌，工作时坐站交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五月天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欢迎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来到今天的魅力快乐颂，上午的11:06，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五月天的歌。为什么要用他们的歌来作为开场呢？就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五月天又上热搜了。那么之前呢，五月天因为在北京的鸟巢举办了12场演唱会，让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到现场去打卡。当然呢，阿信到了北京呢，自然也是要出去溜达溜达。结果呢，他在北京的一个逛街的照片就获得了很多歌迷的关注。不过呢，这照片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让人觉得不太可思议啊，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公厕门口拍了个照片，结果没成想呢，很多的影迷跟歌迷呢就来到这边呢，去跟这个公共卫生间合影，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一定困扰。所以呢，五月天阿信呢也是在这条社交媒体的评论下面发了个道歉声明，说感谢大家的喜爱，但是也千万不要给居民造成一定的困扰。听歌还有追星呢，这个是咱们自己的追求，但是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注意理性一些，离这些歌手的作品近一点点，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点。当然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追求给别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一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也在今天这样的雨天跟朋友们共同分享我们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歌的好心情。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具体情况，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以及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今天夜里的话，全省将会变成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信阳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局部呢将会有大雨。这两天天都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呢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两天呢记得要带好雨具，出门时呢开车咱们也注意小心慢行。当然在这种天当中啊，这很多朋友就说这很容易睡觉的天气啊，很容易犯困是吧？所以呢这时候也总觉得嘴里面少点味道，这时候怎么办呢？来，您泡壶茶，在这个雨天给您自个儿解解闷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茉莉花茶云明。哎，张一元呢大家都知道是北京百年老品牌，他们家的茉莉花茶呢在不少的茶友心中那都是推荐的口粮茶，性价比呢非常高，尤其适合在夏天啊你有点微微犯困的时候来喝上这么一杯。那今天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 UP 商城里面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推出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茉莉花茶。好嘛，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看一看这款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张一元这个北京的百年老品牌啊，今天选的这个茶胚都是来自于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个地方啊是常年云雾缭绕，山泉不断，所以呢这边采出来的茶特点就是鲜甜又干净，而且呢喝不出什么苦涩味，所以呢咱们喝了之后呢会感觉到浓浓的茉莉花的这种香气，加上呢它是把茶叶跟鲜花混在一起呢印制大概7次啊，所以呢每一斤茶吸收了5斤的茉莉花的茶香，这样的话呢咱们只闻花香不见花，云明就出来了，所以也是咱们今天推出的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云明系列，朋友们可以来好好感受一下。这说的特别好是吧，朋友们也都很感兴趣，但是呢这个茶它怎么卖呢？平常啊咱们去北京这边找到张一元知道他们家价格都不便宜，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是尝鲜价，价格很划算啊，您看咱们是50克一袋，两袋呢都要99块钱了，但今天咱们是送您一袋啊，99块钱到手3袋，咱们前100名下单听友呢再送您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又保鲜，所以呢咱们喝起来是相当的划算又好喝，今天99块钱到手整整3袋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系列，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倍儿有面的啊。咱们的专属新品基础价格尝鲜价就这两天卖完，咱们直接恢复原价，所以呢朋友们今天99块钱到手3袋
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这个云明系列，朋友们可以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张一元云明系列茉莉花茶的链接咯。今天开场曲目听到了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歌，那么今天咱们在魅力快乐颂这档节目当中也继续要把听前奏猜歌名的这个互动环节给您来背上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听一听另外一首歌曲，请您猜一猜这是五月天的哪首歌，来咱们听前奏猜歌名开始。

依然是非常摇滚的五月天的歌，这个给您提示了一下啊，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歌，请您来参与到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来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哪一首歌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哪一首歌呢？来，再给您听一下，听前奏，猜歌名，这是五月天的哪首歌？

来，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直接留言，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哪首歌呢？听前奏猜歌名，你就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等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哪首歌。这今天虽然是下雨了，但是呢温度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到了夏天了嘛，咱们也会感觉到夏天的这种闷闷的湿湿热这种感觉。但是夏天除了有湿热的这种感觉之外呢，夏天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咱们的小朋友们非常期待的暑假就快来到了。是的，咱们接下来时间就要为您来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组织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又来啦。陆军线路战地突击，还有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总之这样的一个暑假让孩子们玩得开心玩得快乐。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的特别优惠啊，提前预约的话咱们今天可以享受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特别的优惠。在6月1号就儿童节前，您只要提前付款9.9元就可以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还等什么呢？优惠又划算，同时又好玩，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抢购这个优惠。而且呢，这个9.9元抵200呢，是海陆空这三个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您都可以随意选择一条线路去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呢，这9.9元呢还包含有实际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元，只限200名，咱们报满直接停止。所以想给孩子们来预定这样的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优惠名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享受9.9元抵扣200元报名费的特别优惠。这很久没来猜歌了啊，朋友们是不是对猜歌这个环境有点淡忘跟陌生了啊？咱们再来给您回顾一下咱们的猜题的规则。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这首歌是五月天演唱的哪首歌。这个给您做提示了啊，咱们再来听一下它的前奏部分。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

时间来到了12:2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虽然这两天很凉快，但马上从周三开始高温又会来袭，30度加又回归了，那我们真的是且爽且珍惜了。天一热呢，开车就要开空调，这个油耗就上来了，对不对？那而且噪音也会变大。前两天也有朋友告诉我们了，说啊，真的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感觉好像这个空调也更给力了。因为不是说万能通它可以帮助我们空调制冷，而是说万能通能够帮助您的车清积碳，这样呢我们在空调啊各方面，包括这个您这个油门各方面都会更给力。之前还有朋友说嘛，说他的万能通用了之后呢，油耗从8.多降到6.3了啊，不妨也来试试看。而且此刻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每位朋友不管您买不买，都能够无门槛的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这是一个福利，不要错过了。回复888啊，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您回复888试试看了，戴佩妮四季天。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今天这个天气啊，午后

特别适合沉浸式的午休睡觉，对不对？听着外面的那个雨声呢，就像我们的白噪音一样，会让我们的心情安定下来，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心情变得比较平和，然后呢有助于睡眠。当然午休呢不建议大家睡太久啊，半个小时足矣了，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可能也会更有动力一些。进入到夏天之后啊，可能不管是洗澡也好还是洗头也好，都会更加的频繁，所以洗发水的选择很重要。如果那种清洁力太厉害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头皮来讲会是一种过度清洁。那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给各位提供这款洗发水，真的太适合那种头顶爱出油、容易脱发、断发，甚至头皮可能就是那种水油平衡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来用了。这个洗发水叫做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那么长的名字。它是桂林这个长发村使用传统技艺的这样一个红窑淘米水洗发品牌的一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养发用。这款洗发水的成分表呢，首位就是49%的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绿叶，再加上何首乌、生姜、人参、黑芝麻等等啊，就实打实的养发好料啊，感觉比我吃的都好，都健康啊。而且手握4项国家发明专利，去油顺滑养头皮，坚持用一段时间呢，可以明显的改善我们的头皮出油、断发、掉发这种情况。这样一瓶洗发水400毫升呢，如果在市场上呢，指导价要卖到168，两瓶就是336。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首次推广福利，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99块钱，而且还给各位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下单我们还会赠送您控油滋润洗发乳50克，还有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和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也就是拍一到手5件，只要99。送的赠品太适合我们出差旅行当随身装了，非常的方便，也是可以带上飞机的。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温岚同手同脚。

Eason 的多少啊？没错， Eason 在我们魅力881的出场率还是挺高的。刚刚上个小时哈哈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泽恒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陈奕迅的歌曲，是吧？所以你看，经典的歌曲，经典的歌手，总是让我们百听不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朋友打算家里装修呢？如果要装修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这次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团队也是给出了很多改进，比如我们在环保的要求上会提更多的一个保障，而且还会专门成立一个记者团队，为我们的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童工减料，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让你装得放心，住得无忧。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4: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4: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2: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道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近日，我省对连续两年以上未接受年度检查的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处理，并同步将其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近日，国产行业最重电动旋挖钻在河南正式下线，有效解决了大型工程机械油耗高的行业痛点，是国产电动重工领域的硬核技术突破，标志着我国大型新能源装工机械研发制造能力迈上新的台阶。第四届河南省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将于6月1号启动报名。本届大赛设1、2、3等奖和优秀奖，奖金分别为3万元、2万元、10000元和1000元。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宁夏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体育消息， NBA 官方公布了本赛季最佳防守阵容，文班亚马全票入选一阵，霍姆格伦、戈贝尔、奥萨尔、汤普森和德里克怀特同时入选。娱乐消息，电影《长安三万里》监制余舟首次公开确认《长安三万里二》正在制作当中，影片将以诗圣杜甫为核心人物。余舟表示说，希望通过作品能记录时代崛起。八标温馨提示，一项研究发现，比起晚上11到12点入睡和10点之前入睡的人，工作日晚上10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发病率更低。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又见炊烟》。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胡彦斌的蝴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有雨的午后啊，特别适合好好的休息听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08了，午饭都吃过了吧？哎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一进入夏天之后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没味儿，对吧？想喝点带味道的，但我们都知道碳酸呀、小甜水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好，我们的身材也好，都是没好处的。所以喝我们中国人的茶是最好的。今天我们的 UP 相声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说到茉莉花茶，那就不能不提张一元，这是北京百年老品牌。很多朋友去北京旅游的时候，怀疑都会带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对吧？性价比很高，送人也很有面子。今天给各位选的这款茉莉花茶呢，它的茶胚是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而且你想想啊，那边常年都是云雾缭绕，就像在仙境一般，所以长出来的茶自然也是甜，入口鲜，干净，基本上喝不出什么苦涩的味道。所以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间的茉莉花的花粉是最足的，而且香气也是最浓的。那么作为一款口粮茶呢，它不挑茶具，也不挑水，热水一冲就 OK。 而且啊，这款茉莉花茶呢，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啊，也是首次上架，所以福利打折，50克一袋，原本的2袋要99块钱，今天我们是尝鲜价嘛，直接再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3袋带走。前100名下单朋友呢，我们还会再送您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送人也会更好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不管是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子。这个价格是限定的，只有这几天，因为是尝鲜价，他们的新品嘛，也是推广，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不要错过这轮香香的茉莉花了。苏慧伦，拜拜 baby。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好了，又到了我们沉浸式的来享受午后音乐的时光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午安，我是张然。啊，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就随着年龄增长的人的代谢会越来越慢哈，对吧？就是可能吃同样的东西，你20岁的时候呢很快就可以代谢到了，但是你3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呢，可能你需要2天时间才可以。所以提高代谢，不管对于我们的身材保持，还是对于我们的生命健康，都是很重要的。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细节，稍微

补水，多喝水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除此之外啊，多吃一些优质蛋白，比如像这个中午的时候吃点鱼肉啊、鸡肉啊、瘦肉啊、牛肉啊，喝一些牛奶啊，都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啊，当然孩子更是这样了，孩子除了要吃好睡好之外呢，也要多多的运动。马上就要到暑假了，这两天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事情。刚才广告当中我们也听到了，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活动啊，6月1号之前您呢提前交付9.9元就可以抵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200元的报名费。今年夏天我们依然是给各位安排了陆军、海军、空军的线路，不管您到时候报哪个线路，您现在6月1号之前你推出了一个活动啊，6月1号之前您呢提前交付9.9元就可以抵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200元的报名费。今年夏天我们依然是给各位安排了陆军、海军、空军的线路，不管您到时候报哪个线路，您现在6月1号之前交了9.9元之后都可以抵消200元的报名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送您17教育专家的视频访谈，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哎，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活动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万能通，在暑期即将来临之前给各位的一个活动，现在是无门槛，只要您回复888都会有机会中奖啊。这个奖品呢，有可能是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又或者是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周边。那如果是大额满减券的话，正好您的车哎可以来一次大保养，比如80000公里以上的话呢，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只要239，多划算呀。那如果是3到7万公里，正好您的车需要清洁降噪啊，最近噪音有点大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要199，再用上您的大额优惠券，那是不是就更省钱了呢？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试试你的好运气，许巍故乡。

许巍的故乡有没有让你想到你的故乡呢？那说到故乡，我们就会想到家。哎，如果您有装修打算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装修的福利。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了。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啊，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是不是现在就能报名了？现在是我们的一个早鸟福利优惠啊，就6月1号之前呢，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之后，然后呢预交9.9元，到时候不管您给孩子是报海军线路还是报陆军线路还是报空军线路啊，都可以直接抵消200块钱的报名费。而且现在您交9.9元的话呢，我们还送您10节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是非常划算的。回复特种兵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哎，微信上朋友在问说，这场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啊？那今天晚上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从后天开始，周三开始呢，温度又会重回30度加了，所以这两天还是比较凉快的，我们就是且爽且珍惜吧。另外刚才不是说到我们的家装活动了吗？那其实装房子确实一件让人很操心的事情，而且是既期待又纠结，对吧？期待是期待我们的新家，期待我们梦想中的样子，纠结是害怕和自己的想象中不一样，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真的太重要了。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而且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的权益呢，我们还是有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啊，让你装得放心放心，住得无忧。比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一句空口号。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啊，所以您就放心吧，可以先到现场去看一看，回复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印发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近日豫 AE 新能源汽车号段启用，据了解，这也是郑州车管所最新发放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首次出现豫 AE 号段。郑州山姆会员店最新进展，那计划年内的建成90%，预计2027年上半年交付。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的消息，十年来，我国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出炉了，本届赛事呢共有16支球队参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娱乐方面，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8-8-1温馨提示：每小时呢要起身走一走，理想情况下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呢，可以选择能调节高度的电脑桌，工作时坐站交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九斌带来的这首《哼哼爱》，欢迎各位在14: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新的一周开始了哈，当然今这周的这个开始阴天有阵雨，所以可能会在我们的心理上也蒙上一层阴雨，是吧？那东北风是3级，阵风是5到6级，气温是19到23度哈。雨天路滑，风力又有点大，所以大家开车路上一定要慢行，注意安全哈。另外哈，我们常说在这个5到9月的时候，其实是臭氧污染的高发期，今天是雨天还好，如果到晴天，午后的浓度是最高的啊，所以呢就建议车主可以错峰加油，比如说每天的晚上8点到次日的6点加油，每升还能够省点钱，还可以减少污染哈。当然如果绿色出行的话就更推荐了，比如说1公里以内可以步行，3公里以内可以骑行，5公里以内坐公交等等，既环保又省心。当然在每个午后都欢迎各位可以在14点锁住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哈来听听故事，听听我们身边那些好玩的事情，同时也来读读书哈。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了。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所带来的细说往事哈，如今细说往事，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我就想到最近在看梁爽《我本位》这本书，哎，在稍后的小池读书当中，今天也会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哈。当中有一段作者就讲到说，在他的歌单当中哈，都有丹麦语、法语、瑞典语、越南语等各种语言的歌曲，啊，唯独没有自己听得懂的，为什么？

的哈，他说你那些听得懂的歌词哈，都是这个爱来爱去的内容，一旦细究歌词，你就会坠入到被爱的漩涡当中。比如说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啊，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可以延缓厌倦等等哈，字字句句都把爱情推上了神坛。如果你再去看歌曲的 MV 的话，大概率你会看到失恋、醉酒、开车窗流泪这三件套，好像在暗示着人生意义尽系于一人之爱哈。所以他就去听那些听不懂的，就听旋律、听节奏，然后带入自己的感受。我突然觉得，哎，这好像也是一种方式，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听到的感受哈，会是相似的，也可能是不同的。但是面对着现在越来越热的天气，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相似的感受。就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开空调，然后我们就发现开空调的时候油耗会蹭蹭的涨，然后发动机的噪音还会变大，然后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哈，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测时这个亲身反馈哈，就是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了6.3，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啊，也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也明显的降低，油门踩得轻快啊，跟新车的体验没什么两样哈。现在来参与我们万能通的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只要再次下单，你还会有这个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哈，赶紧行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

张学友带来的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我是小池，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固定的板块在我们的群里发布，比如说我们的早安呀，比如说每天的节目内容啊，比如说关于这个心理学的知识啊等等的内容哈，您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我们常常说这个头发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有的朋友这个头顶爱出油，容易脱发断发啊，然后这个发梢枯燥哈，分叉打结，想要拥有一头美丽的秀发怎么办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肤这个护理洗发水哈，头皮护理洗发水，那它是桂林长发村使用的传统技艺的这个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产品。桂林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洗发水呢，在当地的阿姐们是从小用到大的，而且还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这个美誉哈。这款洗发水它好的地方哈，就是它的这个成分表当中49%高浓度的淘米发酵绿叶，再加上何首乌、生姜啊，还有这个人参呀、黑芝麻呀等等10种这个草本净植萃哈，全部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除了养发，还可以改善头皮的环境哈。那么像这样的一小瓶400毫升的洗发水呢，市场的指导价是168，两瓶就要336，对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是首次的推广福利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99，而且特意给大家申请到了100单赠品的福利，今天下单我们就会赠送你这个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加上淘米蛋白养发乳50克，还有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要99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才看到华华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去参加你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其实你要是就是比较的怎么样啊，就是放心哈，四五岁的孩子都有来参与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现在很多家长哈都希望孩子不只是学习优秀，更能勇敢独立，吃苦耐劳，懂得担当。因为毕竟在经过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蜕变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真的是进步了很多，但是呢孩子会变黑是吧，所以这点就是大家家长们也不用心疼哈。这个现在是我们2026河南音乐广播十周年的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火热开启了陆军、海军、空军三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这个战地训练哈，海上挑战，高空风动，在历练当中告别娇气，学会自律，磨练坚毅的品格，收获不一样的成长经历哈。在6月1号之前，我们专属的早鸟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哈，9.9块就可以来锁定我们的早鸟权益，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同时呢还会赠送你10期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既能和孩子抢这个优质夏令营的名额，还可以提升家庭教育认知哈。名额只有200个，先到先得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名额了。另外再来说一说这个装修的事情哈，因为一说到装修，除了这个怕套路啊、怕吃亏啊什么的，当然我们也想省点钱是吧，发省钱2个字哈，此刻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立享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然后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跟进，媒体监督装修的全过程啊，注重这个家装环保的小伙伴哈，我们登记一下就可以赠送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先把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何洁带来的小永远，爱喝茶的朋友哈，一定会比较的喜欢这个茉莉花茶。反正我是从小就喜欢哈，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下午容易犯困，嘴巴里面总觉得少点味道，这个时候来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再舒服不过了。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家口碑新品哈，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敏。然后这个张一元呢是北京百年老品牌了，他家的茉莉花茶在不少茶友心里那是推荐的口粮茶，性价比很高哈，特别是很多朋友这个去北京了还说，哎，你给我带点回来哈。那今天哈来到我们的商城哈，这也是这款新品的首次上架，首次给大家安排尝鲜的福利，50克一袋，原本2袋要99，今天的尝鲜福利呢直接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是3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哈，不管你是买来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非常的有理有面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4: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3: 好喜欢！
4: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各位在15:4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小丽在问我说今天推荐了什么书哈，今天推荐的是梁爽的《我本位》，他也是之前写把自己重养一遍那本书的作者哈。在新媒体平台啊还是挺火的一个作者，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活出自己的独特性哈，活出自己的主体性。我本位啊，来自于梁爽的书。那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在装修的时候，如果说你也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然后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呀，等等哈，一定要来考虑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鞋，我们给业主来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呢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哈，然后报名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些三大的硬核福利，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发读书两个字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在节目之外依然可以保持畅通的交流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

0: 雍容华贵。它洗干燥，喂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科学院招聘博士研究生500名，河南师范大学招聘博士120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招聘博士100名。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第3批人才公寓今天上线配租，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国内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新船订单。体育方面，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娱乐方面，2026年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颁发，邹静执导、李庚希等主演的《无名女孩》为平行单元获奖影片。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晴朗，让我们心怀暖意，一起奔赴温柔和美好。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馆广播，关注收听啊，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都会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赶紧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那赵老师呢，同时也是河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他从事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多年。那他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这个情绪调试、认知重构以及青少年学习动力与人际适应、亲密关系困扰，包含自我成长与人生意义探索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是5月25号啊，525谐音就是我爱我。它既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也是整个五月心理健康宣传月的核心节点。它也在提醒我们说，关照心灵是人生的必修，爱自己更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以今天赵老师带来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525我爱我，守护心灵，向阳成长。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各位主持人以及这个同学们以及家长们下午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当然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各位同学还有这个家长朋友们，所以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哈。三种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把链接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呐、或者朋友圈呐、家人群呐等等，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怎么和自己的情绪来温柔相处哈。那张老师您看哈，就是大学生当中哈最常见的这种心理困扰的话呢，您觉得是什么？
2: 常见的有三种这种情绪的困扰。第一个呢就是焦虑啊，很多同学会因为这个考试呀、面试呀、论文啊，或者是就业啊、会有很多这种焦虑的情绪。第二种心理困扰呢，就是这个抑郁情绪，比如说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总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总是很疲乏啊、没精神，然后很疲倦，提不起兴致。第三种呢，就是这个亲密关系，就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宿舍的一些矛盾呐、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孤独呀，不知道怎么样与其他人更好的深度的连接呀，常常这些心理困扰呢，它还是相互之间会有一些绑定的这种组合，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焦虑呢，它会跟失眠以及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它会经常会伴随出现，而有一些这种抑郁的这种情绪呢，会常常会与这个人际的回避呀或者是自我否定，它常常会相伴随。那单一的这些症状通常来说我们不用特别的紧张恐惧，但是如果说这些症状持续到2周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并且呢影响到了学业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引起重视，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寻求医疗的帮助。
1: 如果说有以上哈张老师提到的这些，甚至有一些的话就是那种组合式的哈、自己觉得我消化不了了，还是要来寻求一些心理的求助。像哪些日常行为变化是值得身边的人加以警惕的？比如说像睡眠等等社交方面的问题，还是说情绪波动？
2: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睡眠比如说有些在这个情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失眠睡不着觉，或者是早醒或者是晚上的睡眠质量经常会做梦或者是有的时候呢会突然之间睡眠会比较多就有一种嗜睡的这种情况会出现。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下降了，记忆力下降了精力体力提不上劲儿了哈，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吃不下饭提不起兴致，甚至是个人的卫生都懒得打理了。还有一些情况我们无端的会出现一些躯体上的一些不适，比如说头晕啊、胃疼啊、头疼啊，但是去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但是并没

0: 没有任何的一些确实器质上的一些问题，但是这种躯体上的不适一直存在。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效率降低了啊，觉得脑子好像就是很迟钝啊，反应很慢，好像脑子跟浆糊一样转不开，或者是我们的情绪持续的有两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处在这种不开心、焦虑、烦躁，或是一点就着啊，这样的一种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引起重视。
1: 嗯，其实你刚刚说到的哈，像这个情绪的这个波动啊，然后我忍不住就一点就着的那种脾气啊，这些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睡眠不好的话，这个也是一种信号。
0: 嗯，对，而且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很容易就是跟之前有一些比较的一个发现的一个信号。因为人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就通常会思虑比较多啊，就是容易也想得多，会反刍之前发生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会自我的一些怀疑啊，会忧虑以后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长时间的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话，第二天会影响正常的学习，精力体力跟不上，长时间的话它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是，精力体力跟不上，肯定那个会影响到自己的那个学业的状态是吧，也会断崖式的下滑。
0: 是，
1: 那另外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这个微笑抑郁，或者看起来一切挺正常的这个学生？
0: 微笑抑郁近些年呢提到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临床诊断，但是呢它却能够非常精准的去概括一种这样的一种现象的一些人。比如说他有非常高的一些功能，他的学业啊、人际关系啊都比较好，但是呢他常常用这种高功能来掩盖他内心的一些痛苦。这些人呢通常他就是自我要求比较高，比较完美主义，比较在意他人对他的看法，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甚至呢他会很害怕辜负对父母的一些期望，就还不太容易去示弱。但是呢通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他独处的时候呢，就会有时候会崩溃大哭，或者是莫名的会委屈难过，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这种把自己特别心爱的东西分发给别人，送给别人。有的时候呢就会深夜的时候会突然发一些比较忧郁的甚至非常消极的一些文案，但是呢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赶紧秒删，害怕就是他这种状况会影响到别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直面自己真实的一些感受，然后去正视自己内在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好了，是需要引起自己的关注和关爱的。
1: 首先引起自己的关注和关爱，同时的话作为身边的一些亲近的人的话呢，也是要放下他很开朗，他特别活泼啊，性格外向这样的一个印象，多一份这个耐心的关注哈。
0: 是的，
1: 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继续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保持联络，最直接的您就是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节目链接看视频直播，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这会儿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哈，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些平台上的各位的留言呢，有请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所有的家长哈，无论孩子多大，好像每个阶段都有关注的不同的这个重点吧。你像3到18岁的时候呢，很多家长朋友关注的是这个孩子他生长发育哈，这是一个关键的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当然再说到孩子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打算和安排，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神兽从这个学校回到家里面，然后这个时间该怎么安排呢？然后呢也有很多家长在问我们哈，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留言说，你们这个夏令营还做不做， 作了。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今年依然是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哈。而且呢，为了纪念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哈，到时候直接可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了。而且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哈，有3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您马上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哈，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另外，如果您觉得说我这会儿听节目啊，看节目都是在网络进行的，然后像这个我们在喜马拉雅呀、等等音频网站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看视频的话呢，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找到视频直播看视频，说挺费流量的哈，但是我家里不方便拉宽带，我的话费1个月1-2百，想给话费瘦身哈，怎么办呢？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加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呢是免费换电池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哈，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100元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哈，待会儿再来聊。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为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赵老师做客节目哈，在5月25号。525我爱我呢，一起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守护心灵、向阳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哈。就像我们健康河南节目说，守护各位。

0: 的身心健康。平时呢咱们都是来聊的某一种疾病哈，然后这个一些防治方面的问题。今天呢关于这个心理方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可以锁定收听，同时直播时间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问题呢，有请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继续有请出这个赵老师。赵老师您看，就是刚刚您给我们大家简单说了一说，就是这个心理健康亮红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问题，那您看就这个原因和根源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呢从发展心理学看，大学阶段为什么是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呢？
1: 大学阶段确实是从人生的这个发展阶段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和特殊的一个阶段。第一个它的一个特殊点就在于这个发展任务的一个密集期。在这个阶段呢，大学生同时要面对三大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自我认同，就是自我认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学生很想搞清楚我是谁呀，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我有什么优势劣势，我将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发展任务呢就是亲密关系，就是想在爱情啊友情啊如何与人建立比较深度的这种连接会有在这方面的一些渴求。第三大发展任务呢就是职业的一个规划，就会去忧虑啊，或者是非常的在意我学这个专业啊将来有什么前途啊，我将来能做点什么呀。其实这三个任务每一个都非常的烧脑，都很难去在一时间很好的去应对它或处理它。但是通常大学生会同时去面临这几个问题，甚至这几个发展任务会相互之间会有所的这种打架似的。比如说既想谈恋爱又怕耽误学业，既想追求梦想呢又担心这个养不活自己所以就是相对于中学时期只是单纯的面对一个升学的这样一个发展任务来说呢，就是大学生他是同时要面对这三大任务。第二个这个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呢，就是他失去了这个高中阶段的那种外部结构就是大学好像就是老师上完课他就走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催你写作业也没有人在乎你几点起床好像这种突然的一下子的这种自由呢，很多同学来说他并不是觉得解放了，反而是觉得好像突然之间迷失了他好像还没有完全学会怎么样独立的去管理好自己。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呢，好像班主任盯着你好，每次的考试排名好像在就是逼着你，好像周围所有人都在提醒你，你必须得学习了哈，你就不用考虑你要不要学习。但是在大学的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很多同学是不太适应的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很多大学生会面临这种这种独立的这种要求和他现实当中感觉到好像这种落差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在高中的阶段的时候成绩比较好啊，父母也比较关注呀就是或者甚至是一种骄傲，然后他会觉得好像在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尊的感觉会比较强。但是到大学的时候就好像在人群当中比较的普通，好像身边的人都是跟自己成绩差不多或者比自己更厉害，突然自己从这种中心的感觉变成了这种边缘的或者是普通的感觉，这种自尊心的一种落差也是很多时候会有点接受不了。第四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个发育期有的时候会错位通常我们的情绪控制呢，这个大脑结构呢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主要是负责着我们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喜怒哀乐呀，包括我们的冲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欲望但是我们的大脑结构的这个就是理智脑，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前额叶在这阶段通常是在25岁左右才比较的成熟发育好大学生就是挺尴尬的，就是他生理比较成熟了，但是他是情绪的一个就是边缘系统这个部分比较的活跃，所以特别的容易上头啊，冲动啊，敏感啊，情感比较脆弱啊，现在这种情绪里边，但是他的理智脑没有完全的发育好，所以他有的时候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调试的这个能力也有点好像没跟上所以是在大学阶段这个原因是主要是四个部分。

0: 这是台下蔡健雅的一首歌，叫做《伸伸懒腰》。这会儿啊，下班的时间，大家可以伸伸懒腰，把所有今天的不快乐的事情和疲惫放到身后，哎，烟消云散。而且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525，那谐音呢叫做我爱我。其实核心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日子当中能够关爱自己，接纳自己哈。我今天看到了有一个视频推送当中哈，有一篇非常好的视频推送，我就把这个音频弄下来了，分享给大家来听听看。今天是5月25号，记得我爱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你的心理健康比工作重要，比金钱重要，比别人的闲言碎语更加的重要。
2: 我自己喜欢自己比吗？我不必人家喜欢，我只要喜欢我自己比。
3: 一定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毕竟你一个人也走了很远的路，一个人也翻过了一山又一山。
4: 你就给我高高兴兴的活着，顺其自然的过着，该吃吃，该喝喝，别什么事都在意，什么都纠结，什么都害怕。
5: 你那么漂亮，那么有趣，你不用踮脚，也会有人弯腰爱你。
0: 哇，我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特别想分享给大家来听哈。525我爱我，也希望各位能够丰盈内心，舒缓情绪，不必讨好整个世界，告别焦虑，悦纳自己，也希望大家心怀希望，拥抱阳光。该爱自己的时候好好爱自己。你比如说你这今天下着雨对吧，你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你觉得穿哪双鞋它都不合适，你穿个帆布鞋吧它容易湿，你穿高跟鞋吧它也不太舒服，你穿拖鞋上班吧显然不合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定是最佳的选择，朋友们。所以啊，爱自己，来送自己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我刚刚还没有说团购呢，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团购，看来应该是上个小时收听节目之后哈，没有来得及发。您这会儿如果想要下单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现在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呢所剩无几了，倒计时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想要下单卡洛驰洞洞鞋的朋友，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到了暑期就非常难抢了。哎呀，不要后知后觉，朋友们，听见我们今天推荐就抓紧时间买这鞋，下雨天穿它是真舒服，一脚蹬，想往哪儿踩往哪儿踩啊！我今天我都自己走到路上，我都感觉到了小猪佩奇的快乐，随便踩，想往哪儿跳往哪儿跳，回家那水管一开一冲，它就干干净净，拿刷子一刷就非常干净。而且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正品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正品的啊，就大家放心去下单。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差不多，但你上脚的时候它是有千差万别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夏季的爆品，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非常有韧性，抬起来又回弹。

弹，又软又实，还很稳，而且不会有硬邦邦的塑料感。我跟你讲，朋友们，你买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它虽然便宜，它除了便宜，它其他没有优点。就是这种，你听着相对来说会贵一点点，但是它真的是除了贵一点点，它其他没有毛病。这个鞋它不会感觉脚下软塌塌的，没有支撑，它有足弓的支撑，贴合弧度，多走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而且光脚穿也不怕，因为它有抗菌防臭的技术，下雨天也不滑，因为它是鲨鱼纹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走得非常的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顶两双，而且这次返场的热门色系都有货，温柔杏仁白很好看，百搭钥匙黑，个性蓝白红，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了那么多，朋友们说价格价格，快说价格，平时我可知道这都是四五百五六百六七百的鞋子。鞋子我们今天来我们的爆款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实惠，日常通勤，朋友们你就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是那种软乎乎的，非常贴合，官网499，咱们发货199。如果说女孩子哈，像我这种有想增高的需求，想要增高拉长腿型，咱们就选泡芙款哈，官网是799，咱们只需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而且今年新增了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售价是199，咱们奥莱发货只需要139，咱们也有了。先生的鞋也有了，娃娃的鞋也有了，是不是？趁着价格比较划算，颜色比较全，鞋码尺寸比较全的情况下，您这会儿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毕竟我们是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倒计时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卡洛驰洞洞鞋它可能下架就不会再返场了，赶紧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像我这样的人毛不易。

0: 毛不易的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样了？热情大方，是不是？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怀疑自己，不要总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我引起的呀？等等等等。也希望各位能够在525我爱我的这一天，更加能够悦纳自己，接纳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所以你看，刚刚发团购的朋友就特别多，朋友们可知道爱自己了？我刚刚一讲说这个卡罗驰的鞋好穿，朋友们纷纷发团购过来，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想要下单这个洞洞鞋的，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7:33，你看今天省会郑州啊，下雨，淅淅沥沥的雨水洒落人间，尤其是下雨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过头观察一下天上的风云变化，总觉得啊，就是天上波诡云谲的，漫天风云瞬息变幻的感觉。所以其实很多古往今来呢，无数的文人墨客呢，都将情思寄予流云，写下了句句千古名篇。那今天咱们诗词接龙也要开始喽。
1: 谁知盘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周一的下班路上，周一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诗词接龙环节千万不要错过。既然刚刚讲到了说波诡云谲、漫天风云变幻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诗词接龙的飞花令的关键字就定为云，让我们一起来徜徉诗词山海，共赏藏在悠悠云朵当中的诗意和浪漫。所以朋友们想想看，这会儿脑海当中有没有一句古诗当中带有云这个字？如果有的话，赶紧抓紧时间把这句话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回答正确，有机会拿走今天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还有电子证书一张。这个环节呢，很多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就考验考验。你看，我们作为一个这个非常有知识有文化的，对吧，我们平时啊背古诗背的特别多，尤其是我们陪伴孩子的时候，孩子背古诗背的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哎，正好诗词接龙的时候，考验一下大家的诗词的掌握量。哎，你想想看哪句古诗当中带有云这个字儿，您就把这句诗词朗诵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3: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来赶走疲惫，点燃快乐。所以欢迎朋友们参加到我们刚才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还有呢，就是下班的时候哈，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听一些强劲的歌曲啊。很多朋友想听的一些歌啊，都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也有告诉过我说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一点强劲的歌，那再配合着踩上油门，哎，那个感觉啊，特别的舒服。但是有些朋友啊，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他踩油门的时候，他发现动力不足，超车结果超了一肚子气，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红绿灯等在第一辆的时候，哎，起步特别慢，眼看着左边、右边的车都已经超过了自己。咱虽说不能比这个一二三哈，这个在开车走的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你想让它起步稍微快一点，它总是慢吞吞。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除的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分解掉再形成一层保护膜，然后把你的怠速抖动，你车辆的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都给你缓解了，给你解决了。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现在就发888，因为我们依旧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不想进来试试手气吗？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而且呢朋友们，我们今天准备的礼品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还有就是节目的定制周边，都想要。没抽中咋办？没抽中没关系啊，你要再下单的话还有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车友小牛就说了，用完你们的万能通，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声更小了，而且踩油门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你看看省钱了不是？而且关键是现在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油价的问题，哎呀，这油价一高一低，这心脏就得跟着跳动。所以呢，想要把自己的这个荷包啊看紧一点，捂紧一点，多省点钱，您就提前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方法也非常简单，倒进油箱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等待着你。那还有呢，这很多朋友说这开着车呀，这到了过节的时候或者到了暑假的时候啊，就想开着车出去玩一玩。但是有时候一想吧，还得带上孩子。孩子吧，有时候他想去的地儿跟你想去的地儿，和你爱人想去的地儿，他不是一地儿。孩儿有时候想去的地儿吧，有时候大人不太想去。那暑假的时候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把孩子送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对不对？你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哎，你跟爱人你们俩放心，哎，去玩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暑期快到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重点来了，朋友们，早鸟价来了啊！现在呢，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名海陆空的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实打实的抵扣。而且还有很多教育课的视频来送给大家，您就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锁定这个早鸟的福利价格了。现在离暑假其实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啊，说近不近，说远不远。那6月底的时候，很多中小学都已经要放暑假了，这个时候你提前规划，给咱省200块钱是吧？9.9元抵200元的早鸟福利，到时候报海陆空哪个线路都可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是林俊杰的这首歌《江南》。

0: 这是林俊杰带来这首歌叫做《江南》，也是2004年的一首歌了哈。那把时间带到了17:44，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发五点两个字哈，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线下社群当中，节目之上，哎，我们通过公众号来交流；节目之下呢，我们可以在社群当中来交流。刚刚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给大家出了一个关键字哈，就像飞花令一样，一个关键字叫做云。哎，因为今天这个天气，你看，抬头往天上看是吧，风云变化莫测的感觉。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信息，杨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发来的语音。太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信息哈，差点把我的微信平台给我干翻了，我这会儿都点不开了。朋友们，这语音怎么点不开了？来，杨这位朋友有请。
1: 黑云压城城欲摧，霞光向日金陵开。
0: 嗯，你看看这个诗的韵味出来了是不是？小公主这朋友同样也回答的是唐代李贺哈写的《雁门太守行》的这首诗。还有魏娟娟发来的信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这是王维的《终南别业》。还有 Kate 这位朋友，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还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及招财猫发来的信息，我们听听看。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日一日还。
0: 哦哟，这个声音我太喜欢了，以后我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招财猫家的小宝贝一定都要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啊。这是李白的一首诗《早发白帝城》，应该小宝宝在小学的时候都有学过这首，而且他在朗诵的时候发音吐字非常的清晰，而且很圆润，这个声音啊奶声奶气的。本来我今天一天挺疲惫的，我这会儿听到这个声音，我瞬间心情变好了很多。就这种小奶音儿啊，就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就是让人没有抗拒的能力。感谢招财猫家的小宝贝发来的信息，以后每天晚上的诗词接龙都要来准时参加哟。那今天的参加互动的朋友呢，都会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啊，也是对朋友们这个富有诗书气自华，我刚才就想这个想了半天啊，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一种表彰。待会儿我会把关键词发给大家哈，大家就可以领取属于自己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招财猫也要给小宝贝领一个哈。那接下来17:46，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带来的《贝壳风铃》。

0: 刘惜君的声音带来这首《贝壳风铃》，尤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听到刘惜君的声音，觉得蛮清新的一种感觉哈。那其实说到刚才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了，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听众哈，他们家宝贝就经常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环节，然后他就会把奖状给孩子打出来，然后呢直接就贴在墙上。就大家啊，有没有这种小时候的这种经历，就是小时候拿到奖状之后，真的爹妈就直接把它都贴到墙上，你知道吗？贴一墙。小时候都去谁家的时候都说，哟，看哪孩拿了奖状比俺孩拿的还多，就贴满一墙的那种，就是满满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啊。所以我们诗词接龙环节当中呢，就给大家准备了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你看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的很多都是小朋友哈，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家长朋友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要不你试试氨基丁酸呢，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坐上快乐的列车，随便去哪里，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温暖的家，是不是？所以我们家的打造啊，装修啊，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朋友们，咱们的房子呀，如果说要装修了，不管是老房呢，咱们想把它局部改造改造，还是说新房啊，咱毛坯房要面临装修，诚邀大家参加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告别增项套路。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服务，您就发家装节就可以了。当然呢，让大家发很多关键词过来，其实都是为了大家生活

当中能够过得更加的实惠，能够拿到更多的实惠，拿到更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完省钱呢，我们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来自于阿肆，《热爱105度的你》。Super Idol 的笑容。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近日，郑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郑州市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自2026年5月14号至9月2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行动。5月24号，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3天。体育方面，5月23号晚上客场作战的河南足球俱乐部2-1得胜而归。5月30号，河南队将在主场迎战浙江绿城。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显示，截至5月23号18:40，影片《川普拉达的女王二》票房突破1亿元。其他方面，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陈淑桦带来这首歌叫做《说你爱我》，1993年的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的直播时间啊，6点到7点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这会儿该下班了吧，朋友们？下班了之后，开车走在路上，共同来分享好音乐。当然，你有什么想要说的、想要聊的，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跟我来保持互动。当然，这个小时一开场呢，还会有猜歌的环节，所以喜欢猜歌的朋友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开场的互动。当然，在互动之前啊，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看到的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啊，说呢，近日有一种碳水脸和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就有些博主呢会把脸肿啊、皮肤松垮暗沉呐、长痘啊、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结说，那你吃碳水吃太多了。我就想问，这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那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其实我们听专家怎么讲哈，变美真的是因为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之后呢，可能会快速收获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但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呢，他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比于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所以你看啊，随着控碳水热潮的兴起，像一些什么高蛋白啊、零碳水啊，被奉为网红变美公式。但如果说你盲目超标的摄入蛋白质，营养好物呢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有一些网红吃法呢，也往往

往是和减重初衷背道而驰的。很多人他不吃碳水了之后呢，他为了填补热量的缺口，缓解饥饿，大量摄入肉类、蛋类、高脂高蛋白的食物，这样不仅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越减越胖的一个恶性循环。你这样控碳水可能更健康。怎么样更健康呢？你要选择一些好的碳水。好的碳水呢，主要来源于加工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的植物食物，具备 D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比如谷物类、豆类、根茎类，还有 DGI 的水果，像樱桃啊、蓝莓啊等等哈。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的碳水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而换碳呢，而坏的碳水呢，绝多为这个精加工或者大量添加糖的食品。很多朋友呢，只看到了短期断碳的变美假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一种反噬的损伤。如果说你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没有力气、气色差，而是会代谢、心脑、情绪、内分泌，造成一连串的伤害。所以说，碳水绝对不是敌人啊，失衡的饮食才是。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的跟着网络上的一些博主去跟风去操作哈，没有丑恶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和跟风的焦虑。身体只要健康就好，对吧？我们遵照健康的饮食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的饮食和膳食结构，这样才是最科学的。不见得说我们网上刷个视频就一定要按照它来做，它又代表不了什么，是不是朋友们？18:09，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还不停。说到健康这个事儿了哈，有很多朋友呢比较喜欢喝点茶。其实说到这个盛夏的时候哈，暑气渐盛，燥热容易让人身心烦闷，所以想要守护身体健康啊，不妨给自己安排上一杯清甜的花茶。说到这个花茶，我一定首选茉莉花茶，它真的我觉得理气解郁，滋养身心，尤其是忙忙碌碌特别疲惫的时候，你泡上一杯香气四溢的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整个屋子里面都是香味儿。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给大家带来的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的，每个季节喝什么样的茶它都是不同的，夏天就比较适合喝这个茉莉花茶。而且呢，这个茶胚是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常年是云雾缭绕，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鲜甜干净，你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而且配的茉莉花呢，是来自于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候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然后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印制，足足七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你下午累了，你困了，你泡上一杯，你看着茶叶舒展，那一口下去心情也会变好。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一次的茉莉花茶云明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首次上架，所以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福利，尝鲜福利之后就没有了啊，50克一袋，原本2袋要99，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的尝鲜福利99到手3袋，哎，3袋99块钱，一袋是50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买来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很合适，有理有面。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之前我们商城卖的时候我买了，然后买给我妈喝，我妈说哎呦这个真是香啊，香气扑鼻，香味四溢的，一下出来俩成语，我就是喜欢你张震岳。喜欢你。

0: 张震岳的就是喜欢你，很多朋友喜欢我们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儿的歌特别好听。关键呢，还有就是我们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多的福利，就在这儿呢，就大人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东西，然后小朋友呢还有非常愉快的夏令营可以参加。如果暑期想要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朋友们重点来了，6月1号之前，只要你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9.9元呢还包含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但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您就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抢9.9元的早鸟福利，这个暑期想把孩儿送给我们的啊，您尽管放心，发9.9元过来，不是发9.9元，发特种兵过来，发特种兵啊，朋友们，不是直接发给我啊，就是您发特种兵过来，可以锁定这个9.9元抵200元的福利哈。OK， 其实说到孩子了，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呢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些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咱们很多家长呢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不，我们交广领航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了，朋友们。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我会播放一首大家比较熟的歌曲哈，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就今天这句歌词特别有趣，今天我们要放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许慧欣带来的《7月7日晴》。那副歌部分马上就要响起，它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点停掉，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可能后面还有4-5句，但是我只需要你回答停下来之后的那一句歌词就可以了。我们朋友都特别可爱，有一个朋友之前就把后面的整段全部都唱了出来。在这个电台当中来 KK 歌啊，也是蛮爽的一件感觉，那蛮爽的一件事情哈。今天要播放的许慧欣的《7月7日晴》，大家听好了哈，我会随时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后面没有播出的一句歌词你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歌词接龙了，有奖品来等待着大家。来播放。

0: 就到这儿。朋友们说啥啥，我还没有听清，不敢睁开眼，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后面发生了什么。好，今天播放这首歌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啊。这首歌我今天只放了三句，后面还有一句没有播放出来，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您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听听看。OK， 不敢睁开眼，后面到底是哪一句歌词？来，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4: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谁。
1: 黄沾的这首歌《我是谁的谁》啊，歌词当中一直在唱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跟绕口令般，是吧？你不是谁的谁，你就是你自己。咱们首先做好自己最重要，不管你是谁的谁，不管生活有多纷扰，首先你得把自己给捯饬好，捯饬精神一点，是不是？一头清爽柔顺的秀发永远是咱们的门面担当，日子再忙别忘了好好养护头发。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平时可以不洗头，但是只要一出来一见人必须洗头，雷打不动要洗头，就可见这个头啊有多重要，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洗头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朋友们用什么样的洗发水，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这个头发呀，它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但是有的朋友头顶特别爱出油，容易脱发断发，发梢呢干枯毛躁，分叉打结，真的这个发型特别重要哈，就是你一头乌黑亮丽的浓密的黑色的秀发，你最起码你看起来年龄又年轻好几岁，但是你但凡头上哈爱出油的那种，然后断发脱发，发梢特别枯燥的啊，发叉的不太好打理的那种啊，就看起来整个人就不是很精神。所以想要一头美丽的秀发，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试一试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它这个洗发水是桂林长发村使用的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洗发水产品。那这个桂林的长发村呢，红窑的淘米水当地的阿姐们从小用到大，就去过桂林的朋友们哈，就他们那些头发，当地人头发特别特别的好。这款洗发水的成分首位就是49%的高浓度稻米的发酵绿叶，再加上何首乌、生姜、侧柏叶、人参、黑芝麻10种草本精粹，全都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而且温和不刺激，头发敏感弱脆的人也都可以用。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更重要的是，它除了养发还能改善头皮的环境，其中添加了3大有益菌群，可以调节油脂的分泌，改善头部的出油，让头发越洗越健康。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点朋友们要给大家分享，这款洗发水它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去油顺滑养护效果都有真人实测的数据，效果是实打实看得见。你坚持你就用这个，用一段时间会发现头油明显减少了，改善断发掉发的问题，头发越来越亮泽，可以说这是为咱们国人发质专门量身定制的一个产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尝试一下这个。这款呢A 瓶是400毫升，这个洗发水的市场指导价是168，两瓶336。今天咱们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99，两瓶才要99，是不是？这次还特意给大家。

0: 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今天下单呢就随单赠送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加上稻米蛋白洗发乳养发乳50克，再加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就是你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要99块钱。其实我觉得那个400毫升的2瓶99块钱就蛮划算的了。你想我们能用到就是和贵州的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水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艺，实打实的养发的一个好料，咱们就期待头发有一个特别大的蜕变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但是赠品呢只有100单，送完就没有了，都是桂林的长发村原产地直发。哎，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公布我们今天歌词接龙互动环节当中的正确答案，我们先来听一听许慧欣的这首歌《七月七日晴》。这句话特别有趣啊，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所以你回答正确了吗？今天朋友们大多都回答正确了哈，正确率在98%以上，但是有几个朋友呢回答错误了，原因是因为他们回答了另外一个词儿，他说不是幻觉，是错觉。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错觉，虽然意思差不多，但是歌词当中是幻觉。所以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这位叫做 Mountain 我们的老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王春红回答正确，还有潘新华正确，还有 Karen 以及 Grace， 还有 Rachel 以及大镯子。我们来听听看大镯子发来的语音信息啊，来有请大镯子这位朋友，听听看他发来的歌声。
1: 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0: 还有白色泡沫这位朋友回答就是错觉，还有乔这位朋友也回答是错觉，还有 ZY 这位朋友，来听听看。
1: 希望是我的错觉。
0: 哎，你看，希望是我的错觉，正确答案是幻觉啊，姐妹是幻觉。还有呢，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做柳这位朋友说，怎么来猜歌词呀？只要你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下班的时候，咱们家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拿手机收听蓝牙连接收听的话，咱们就下载喜马拉雅 APP， 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听到了。今天呢也要祝贺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恭喜一下大镯子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请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哈，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通知您来领礼品。其他朋友们不要灰心，只要你每天下班的时候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总有很多快乐、惊喜还有礼品等待着你。然后手机收听的话，只需要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就可以了哈。来提示大镯子这位朋友，把信息发给我。Karen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

这首歌听起来又温柔又软糯，这首歌来自于陈家带来的《月下煮茶》，而这首歌呢也是最近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主题曲。它听起来真的舒缓简约，又清淡又治愈，有一种月下炉火煮茶那种氛围感。其实这首歌呢比电影是早几年写完的，原本只是作者抒发乡土情怀，后来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导演蓝鸿春听到之后呢，当即就定为主题曲。他表达说千帆过尽后的一种豁达，就和电影气质完全契合。而歌手陈家呢，他并非是潮汕人，但是用细腻的潮汕的声线唱哭了无数潮汕的观众。所以这部电影你有去电影院来观看吗？说到这部电影了哈，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呢也宣布密钥延期到2026年6月30号。如果还没有去看的朋友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来观看一下。其实在某电影的评分网站上，超过67万观众打出了9.1的高分。该片呢也成为今年开年啊之后这个分数最高的一个国产电影。那所以如果说想去观看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来观看一下这部电影哈。同时呢，这个女主呢，谢楠芝的饰演者李思彤也凭借了主演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0亿，成为国内首位一番票房超过10亿的00后的女演员。我准备明天中午下了班之后去看这部电影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去看哦。看完之后再给大家细细的去分享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说到看电影这件事情了，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既可以走进电影院看当下正在上映的电影，也可以呢坐在家里坐在沙发上去看一看下线的那些啊，可以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搜到的经典的一些电影。当然了，我们在家里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需要流量，如果流量不够用那就看不了了，一个电影这么大的一个容量哈。如果说流量不够用的话，您可以选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你看给大家省钱这件事情了哈，除了流量方面给大家省钱之外呢，你装房子的时候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给领到手，同时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林志炫的这首歌《花房姑娘》。

0: 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那去大海边咱不得开着车去更方便一点是吧？所以咱家那个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真的是家里的功臣，对吧？载着咱们每天上班下班通勤路上风里来雨里去，过个节还得带着咱全家一块儿出去玩，是不是？所以啊，车子的养护和人的养护是一样的哈，我们也要平时把车子做好养护，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说咱的爱车也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等等一系列让你头疼的问题，不用头疼，不要焦虑，您除除积碳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呢建议大家现在就发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万一中奖了呢，你将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满减券，或者是节目定制周边。如果说第一次没中奖没关系，你只要下单就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哈。解决咱们车子怠速抖动、动力不太足还有油耗一直在增高的这些个问题，而且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到邮箱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要选择买房装修更是大事儿，难免纠结，难免犹豫，但是别的事儿你可以犹豫，家装福利不能再等啦，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不要再等啦，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而且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你们家的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告别增项套路，咱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专业的事儿，咱们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咱的家装得妥妥当当的。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阿林黄丽玲，我爱你，明天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确定设立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三门地方课程，自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据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全省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139%，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66.18%，办理退税同比增长25.8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5月24号，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5月24号，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华访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多项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消息，截至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一入夏，下午也容易犯困，嘴巴里呢又少点味道，这时候来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真的非常舒服。UP 商城今天给您推荐张一元家口碑新品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张一元北京百年老品牌，他家的茉莉花茶呢，在不少茶友心目当中那是值得推荐的口粮茶，性价比很高，尤其适合这个季节喝。茶坯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常年是云雾缭绕，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入口鲜甜干净，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的味道。配的茉莉花来自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候的茉莉花呀，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块印制足足7次，一斤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这时候才能做出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作为一款口粮茶，它不挑茶具不挑水，热水一冲香气散开，光是闻着心情就很好，喝起来入口醇和有回甘，而且耐泡。下午困了累了，喝上一杯，看着茶叶舒展，一口下去嗓子也润了，心情也放松了。夏天咱不想喝热的，还可以做成冷萃茶，放冰箱里冷藏一下，作为奶茶的完美健康替代。这款茉莉花茶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也是首次上架，给大家推荐长新装50克一袋，原本两袋是99块钱，今天的尝鲜价咱们再给您加赠一袋，99块钱可以到手3袋，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给您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效果很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品牌的礼袋包装，买来自己和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里有面的非常实惠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6月1号之前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块钱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3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良尺。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跟随。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

质保五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两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科学院招聘博士研究生500名，河南师范大学招聘博士120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招聘博士100名。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第三批人才公寓今天上线配租，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国内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新船订单。体育方面，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娱乐方面，2026年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颁发，邹静执导、李庚希等主演的《无名女孩》为平行单元获奖影片。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晴朗，让我们心怀暖意，一起奔赴温柔和美好。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了。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

0: 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1: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诗。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1: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文创河南推进会暨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在安阳启动，赛事设中原文脉文创加融合两大赛道。近日郑州航空港区医科城生物产业园传来新消息，园区一期项目预计八月底竣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日前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2026年法网正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欣瑜6-3、3-6、6-4战胜塔格尔，取得本届法网开门红。娱乐方面，第79届戛纳电影节奖项颁发，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峡湾二峰金棕榈》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奖均是双黄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更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

0: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4: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3: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5: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6: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4: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

0: 生活。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张艾嘉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天气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吗？我每次在直播间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说感觉小时候的天气好像没有这么热哈。
1: 是啊，不过今天啊，终于又是雨过天晴的一天。我看到一大早六点多，咱们的家人群里面很多咱们的听友就开始发这个蓝蓝的天，
0: 蓝蓝的天，
1: 白白的云，
0: 洁白的云朵。
1: 刚刚我们在进直播间前啊，在我们这个23楼也是把现在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从23楼看到这个福塔的样子，
0: 对，
1: 然后拍了张照片发到我们的群里面了。
0: 对，
1: 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群呢，依然是啊，回复早安的早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相信今天早上啊，又是这个手机拍蓝天大赛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
0: 没错，朋友们，来逗我，来逗图啊，
1: 逗图
0: 好不好？你先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今天那个照片是托哥拍的啊，朋友们，托哥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摄影师，就是托哥出品，必属精品。回复一个早安的早，你先去瞅一瞅，然后呢，就欢迎你可以来逗图了。
1: 是是是，来看一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吧，难得啊这么好的天儿，然后我们今天终于跟大家可以直接先跟大家说，可以放心西城了，兄弟们，
0: 可以了，可以了啊，
1: 可以了。
0: 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最低气温北部14到16度，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呢是16到18度。
1: 是的，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各地市的情况啊。今天这个可以放心洗车的城市还真挺多的，除了省会郑州市啊，包括像洛阳市、三门峡市、新乡市、许昌市、焦作市啊，还有我看到今天周口市啊，也都是这个雨停了，那都变成了多云转晴的天气啊。不过今天依然有雨的城市，包括像南阳市、还有信阳市、鹤壁市、商丘市、平顶山市啊，这个雨还是会淅淅沥沥下上这么一天啊，但是到了后天，全省基本上就都是转晴了。那今天我看到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城市，比如说南阳市，今天是小雨哈，温度是18到27度。另外看到今天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是商丘市，今天是小雨，温度17到20度，最高只有20度哦。然后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多云转晴，温度是17到24度。
0: 是的，
1: 整体温度啊，这两天持续的回升，到了本周六的时候，我看到最高温度省会郑州市已经来到30度了。
0: 哦哟，
1: 也是咱们周六，也是咱们举办这个新歌露营音乐节的日子哈。
0: 你说说，你说说，
1: 哎，但是其实温差比较大。你看周六最低温度是18度，最高温度是30度。到了晚上，我觉得相对来讲，咱们在黄河边举办这个音乐节，应该舒适度还是很高的。
0: 那就行吧，朋友们，我们一起吹着夏夜的晚风啊，一起来感受23度的夏天。
1: 是，如果这个还没有扫码入群加入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群的话，大家依然啊可以。可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现在依然可以扫码入群。
0: 是的啊，刚刚有朋友给我们反映二维码过期了，你注意看啊，我给你发了两个二维码，我发了两个二维码，您以我最后那个为准啊，抓紧时间入群，进到的是咱们的21群。谢谢我们杨这位朋友，新的二维码已经发送给到你啦。
1: 是的，好了，那时间到了7:08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天气这块啊，然后我还这个专门查一查上周这个福州的天气怎么样啊。上周福州你敢想，5月25号已经最高温度来到了35度了。为什么要查福州的天气呢？因为我们昨天看到一个消息啊，我觉得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啊。为什么？因为最近福建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心揪的事儿啊，一位7岁的小男孩呢，觉得自己家里地板很凉快，于是连续2天晚上直接躺在地板睡觉，结果第3天就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呢？孩子突然发起高烧，体温直接飙到了39.8度，还不停的呕吐，甚至出现了四肢抽搐的情况。家人呢，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最后被诊断为是热性惊厥。
1: 哟，
0: 这个词儿我第一次听说啊！看着孩子遭罪，你说家长别提多心疼了。
1: 是，
0: 医生说呀，这就是贪凉睡地板惹的祸。
1: 咱们夏天本来空气就很潮湿啊。 地板的寒气是特别重的，孩子直接躺在上面呢，地板的寒凉会刺激，然后另外加上这个夏天的湿气会悄悄侵入咱们的身体，打乱身体的体温调节功能，让神经系统出现异常放电，这才引发了高烧抽搐的症状。尤其是小孩子啊，身体免疫力和体温调节能力还都没有发育成熟，比起大人啊更容易被寒气湿气影响，热性惊厥如果持续时间长了还可能造成脑缺氧，家长们千万不能大意。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光是孩子，其实咱们大人也是这样的，你别觉得自己身体好，我已经发育完了，我现在是一个完整的成年人了，
1: 是
0: 我是不是可以睡地板了？长期这样，湿气寒气依然会入体，容易引发关节疼啊、感冒啊、肠胃不适等问题，那是得不偿失的。
1: 是，所以我们也帮大家找了找啊，在夏天到底怎么睡才更健康呢？首先啊，绝对不要直接睡地板，就算要睡也一定要铺上一个厚的床垫啊、凉席啊，隔着凉气和湿气。
0: 第二呢，空调温度别开太低啊，有些朋友就是开空调盖棉被开到18度，是不是？这个空调温度26到28摄氏度是最合适的，而且呢，睡觉的时候别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最好啊，咱们要给肚子关节处盖个薄被子，包住这个关键部位，你知道吗？你知道怎么分辨出咱们中国人跟其他亚洲人的区别吗？因为
1: 睡觉一定要盖肚子，
0: 盖肚脐。对，咱们东亚几国的朋友其实长得很像的，怎么样区别你是不是中国人，就看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盖肚脐眼。
1: 说让我看看你睡觉是怎么睡的。
0: 对，我跟你说哪怕

0: 们家狗睡觉都是给它盖着肚子的。
1: 哎呀，另外啊，睡前别太这个吃太多的这个冷饮，别冲冷水澡，让身体保持一个温和的状态，这样更容易入睡啊，也能减少寒气的入侵。
0: 嗯，
1: 总之夏天啊，消暑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要拿健康换一时的凉快啊。
0: 对，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要养成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睡觉的一个好的习惯吧，远离这些寒凉湿气，才能睡得舒舒服服，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0: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啊，咱们睡个安稳好觉。
1: 哎，
0: 好了，夏天因为要到了嘛，所以我们啰嗦有点多啊，朋友们别嫌弃，反正想要找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早安的早给扫码进入到听友群了。 Lidor 这位朋友说，早上好 DNA， 等了半天终于听到了。
1: 哎，早上好。刚刚说了孩子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孩子，我觉得就是蛮好的一个能够提高孩子抵抗力的一个我们和专门的这个营养团队打造的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抵抗力啊，想让孩子长高啊，然后会给孩子补补钙补补维生素啊，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些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领域现在已经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所以说如果想提高孩子的抵抗力的话啊，现在可以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一个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的配比，然后是草莓口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
0: 是的，发送随身就可以了，你要可以发送一个 WiFi 啊，哎，不对，发送成长就可以了 啊。发送随身呢，看到的是我们的随身 WiFi。前两天一直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在问这个随身 WiFi 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问都有什么样的套餐。他那个套餐啊，你充的越多越划算，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
1: 是的
0: 啊，现在回复随身这两个字，那就可以先把设备买起来哈。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而且是手机、电脑、平板、电视，全部都可以一起共享流量的。
1: 是。
0: 发送随身来了解。
1: 对，哎，看到我们的这个家人群里面老朋友啊，怀旧80后说到今天适合洗车，你看看，就是大家对于洗车这件事儿是吧，非常敏感，尤其是经常听咱们早间节目的朋友，
0: 都是爱干净的朋友啊。
1: 对对对。OK， 时间到了7:13了，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排的呢，就是
0: 有点不应景了，是我的错，我的锅。
1: 不、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能够把我们之前差不多十几天这样的，就是雨下下停停，做一个很好的总结了。
0: 哦，
1: 为什么我能记住这个是十几天啊？因为我十几天没有洗车了，这是今年啊，今年最长的一个没洗车的周期。
0: call back 了
1: 一下，是什么吗？OK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啊，汪峰的这一首
0: 《在雨中》。在

0: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乐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告诉我，来自陈绮贞带来的一首歌《向日葵》。这位朋友说，能告诉我吗？小唐他们两个的抖音号能不能告诉我？向日葵，你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啊，一个早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俩抖音号了。
1: 没错。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微信群的群二维码啊，向日葵，期待你入群，也期待你成为我们两个的抖音粉丝。
1: 是的，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各种福利了，包括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啦，保证一口价啦，还有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另外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等等啊。总之，想要装修省钱省心的话呢，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说到省心啊，当然装修也有很多事很闹心，
0: 是
1: 吧？是。我们主要办这个家装节就是让大家这个不闹心。
0: 没错。
1: 当然生活当中有一些闹心的事总是难免的。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啊，洛阳孟津区的一些家长最近有点闹心。
0: 哎，孩子从学校带回的视力检查单上啊，密密麻麻印满了眼镜店的名字、电话，还写着到店复查的提示。
1: 嗯，
0: 更离谱的是呢，校外眼镜店的人员直接进校园查视力，还发布了带这个店铺信息的眼镜布，本来应该是公益的校园视力的筛查印。

0: 生生的变成了眼镜店的精准引流，这事儿咱们就真的好好的说说。
1: 是，首先这种行为违规又不负责任，因为教育部早就明确规定了，校园视力检查必须由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展啊，严禁商业机构进校园来营销。那洛阳这个事儿呢，明显是把学校啊把这个体检业务进行转包了，最后落到了这个眼镜店的手里了啊。那公益筛查的初衷是保护孩子的视力，结果呢，这次变成了商家拉客的手段，不仅仅泄露的是孩子的视力信息，还可能误导配镜，甚至耽误斜视、弱视等问题的治疗。
0: 没错，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去正规的医院，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做一些轻微的矫正哈，对于视力是就能够恢复正常了。但是眼镜店的为了挣钱，因为配镜的这个确实利润也会比较高，对不对？
1: 是，
0: 他有可能会把你的问题给夸张化
1: 啊。
0: 总之，其实每年啊，学生要进行体检，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能让商业机构钻了空子，
1: 对，
0: 不能拿孩子的健康当筹码。校园应该是净土，不能变成商业营销的流量池。
1: 哎，目前呢，当地已经叫停了涉事的机构了啊，安排了正规的医院来接手，也算是及时止损了。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带孩子查视力应该选哪些正规的机构呢？哎，跟大家也分享分享。
0: 是，首先第一肯定是公立医院的眼科或者是视光中心了，这是首选啊。
1: 对，
0: 能够排查眼病啊、测眼轴啊、散光啊、验瞳啊、散瞳验光啊等等，是专业又靠谱的。
1: 对，另外哈，可以选择妇幼保健院的这个眼科，因为妇幼保健院嘛，专门针对的是儿童哈，擅长儿童视力的发育评估。
0: 是，第三呢，咱们可以选正规的私立眼科医院，现在其实也挺多的、啊，
1: 就是、专科、啊。
0: 对，一定要选正规的、资质齐全的、设备专业的，可以做全面检查的。
1: 是，另外跟大家也再强调一点啊，就是普通的眼镜店只能做简单的验光和配镜，不能排查眼病的，千万不要把普通的眼镜店去作为检查视力的首选。
0: 是的、那另外呢，如果咱们家里边啊有3到6岁的孩子要注意了哈，检查的频率呢最好要提升一下，3到6岁的孩子每半年测试一次视力，
1: 是
0: 6岁以上的每年至少要一次
1: 啊。然后还有一些必查项目，比如说裸眼视力啊、屈光度啊，还有眼轴长度、眼底，必要时做一下散瞳验光。
0: 是，另外也不要相信说视力正常就没事，其实远视储备不足也是得干预的。
1: 对，
0: 但还是别直接去眼镜店配镜啊。12岁以下的初次验光必须要散瞳。
1: 是，日常大家也要做好这个眼睛的保健和防护啊，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啊，少一点看这些电子产品，读书写字的姿势要端正啊，这些也是要经常给孩子提个醒的，对吧？提个醒、
0: 这个时候你说咱们要不然上一款大路灯然
1: 后说给孩子眼睛好选什么呢？
0: 对，上面链接就上架。不会的啊，不会的，咱们这是正规提示。
1: 对，我们不会铺垫那么多，
0: 对对对，
1: 然后最后上链接。
0: 对，但确实，因为孩子是一个家庭的重心啊，
1: 那
0: 孩子哪一点出现了问题，家长都会特别特别的揪心。
1: 是，
0: 所以咱们就是正规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
1: 啊。对，没错。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了啊。听歌的时候，大家依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你看今天不少朋友啊，像一周啊、阿栋啊，还有这个啊龙门在发
0: GHC
1: 在发特种兵，
0: 在发特种兵，哎、那就说说吧，刚好也孩子的事儿、
1: 刚好孩子的事儿啊、这个暑假马上就到了啊，很多朋友就是非常关注我们连续多年举办的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的确是，今年已经是我们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年满1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年份了，
0: 10岁了、
1: 办了10年了。你看看啊，十年，我们也特别为大家这个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福利吧，就是大家提前预约啊，就可以享受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9.9元，不管到了暑假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军、空军或者陆军哪条线路，那直接就可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并且这9.9元啊，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9.9元，3重大礼给到您，只限200名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帮孩子报起来了。
0: 我们关心孩子的视力健康，更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哈。
1: 是。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淘宝计划，跟着 Midnight
1: Apple。